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0: 精准排查整治隐患，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扎实推进泉州安全生产隐患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压紧压实各方安全主体责任，精准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近日临夏市安委办统筹住建、文旅、教育、卫生、消防等多部门联动，聘请安全生产行业专家组建专项检查组，聚焦重点领域，下沉一线，开展专业化、精细化、全覆盖排查整治。整治全程坚持全面起底、快速整治、动态清零，严格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全面织密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坚决守牢全市安全生产发展底线。
1: 本次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治理，依托专业技术力量，聚焦文旅景区、交通客运、建筑施工、高层住宅小区、城镇燃气、卫生教育六大重点。

0: 别领域开展专项抽查，重点瞄准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等高风险点位，精准排查隐蔽性强、整改难度大的安全隐患，确保重点领域排查无死角、整治无盲区。在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检查中，检查组紧盯高层建筑火灾防控难点，深入临夏市各小区开展全方位精细化的消防安全体检，检查人员重点核查小区消防控制室、中控设备运行状态，查阅消防安全培训台账、应急演练资料及值班记录，细致排查消防设施破损、失效等隐患。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物业立即整改，要求物业持续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与消防实战演练，筑牢小区安全屏障。在校园安全检查中，检查组先后来到红源路小学、第五幼儿园，结合校园人员密集、服务对象特殊的实际情况，重点检查校园消防设施配备、用电用气设备运行、安防系统运行等情况，对教学楼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急标识等关键点位开展细致核查，同时详细了解校园日常安全管理机制运行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细微隐患，检查组现场指导校方立行立改，督促学校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从严从细守牢校园安全底线。本次检查同步覆盖文旅景区、交通客运、建筑工地、城镇燃气、医疗卫生等多个重点行业领域，各职能部门结合行业监管职责，开展综合性全覆盖安全核查，重点检查各经营单位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逐一核对安全管理制度建立、设施设备日常维保、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自查自纠及应急处置预案落实情况，对排查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隐患现场交办、限期整改，督促各行业主体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弦，常态化落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
1: 7月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鲁平德主持召开17届市人民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市政府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市纪委监委相关同志列席会议。
2: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部署要求上来，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深刻认识基层社会治理的极端重要性，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面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深入开展城市治理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抓实市容整治、园林绿化、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安全生产、行业监管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要高质高效推进为民实事和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覆盖地毯式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推动所有问题隐患全面起底、闭环整治、动态清零，全力防范事故发生，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近日，临夏市博物馆组织开展赴化石时光之约、探繁花、科创奥秘主题研学活动，同学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式研学与探索中增长见识，在实践中涵养底蕴，提升素养。此次研学行程串联花卉科普、古动物化石、科创体验三大特色场景，内涵丰富，让同学们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感悟，在探索中成长。在临夏市花卉艺术中心，灵活起舞的机器人与缤纷花海相映成趣，现代农业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主题展区，系统了解本土花卉种植培育与品种特性。同学们边听边记，在花香与科普交织的课堂里，对家乡花卉产业的发展有了更加直观而深刻的认识。走进河镇古动物化石博物馆展厅，一场跨越千年万年的时光之旅缓缓开启。巨大的铲齿象骨架、形态奇异的巨蜥、被誉为世界之最的河镇羊以及三尺马等古动物化石依次呈现。讲解员以生动的语言还原四大动物群的生存图景，详细讲述了化石从发掘、修复到展出的全过程。同学们俯身凝视展柜中的骨骼纹理，在惊叹生命演化壮阔历程的同时，更在心中埋下了敬畏自然的种子。 在河镇苏明岩研学基地，多样化沉浸式的实践体验让科学知识可干可触，入脑入心。手工体验环节中，同学们亲手研磨艾草，缝制香包，在一针一线间感受传统工艺与动手劳动的乐趣。步入工业之门 3D 体验区，大家沿着时间的脉络领略工业发展的铿锵步伐。 C919 飞机 5D 模拟体验则让同学们在逼真飞行的体验中感受中国航空工业的腾飞力量。以言促学，以行求知，这场融花卉之美、历史之后、科技之心与一体的研学旅程，不仅为同学们留下了难忘的成长记忆，也为临夏市推动知行合一的沉浸式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未来临夏市将继续发挥文化育人功能，依托本土优质资源，持续打造有深度有温度的研学品牌，让更多青少年在行走中读懂家乡，在实践中拥抱未来。
4: 暑期已至，商场、公园、景区及各类游乐场所客流量显著攀升，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使用频次大幅增加，儿童在暑期乘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为切实保障儿童暑期特种设备乘用安全，以下提示一起来学习。一、垂直电梯，乘梯请遵循先下后上，待轿厢完全停稳后再进出。乘梯期间切勿蹦跳、摇晃或乱按按钮。若被困轿厢，请保持冷静，电梯配有通风孔，不会导致窒息。切勿扒门或盲目自救，以免发生坠落、挤压伤害。请按下对讲按钮，扫描智慧电梯二维码或拨打962315热线，耐心等待专业施救。二、自动扶梯，乘梯请勿走动，应站稳在黄色安全线内，面朝前方握紧扶手，家长一定要牵好小朋友的手，不让小朋友在自动扶梯上乱踢乱摸，防止发生意外。严禁将头、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出扶手外，穿洞洞鞋、凉鞋等，切勿将脚靠近梯级两侧间隙。推婴儿车或携带大件行李，请改成垂直电梯。三、大型游乐设施，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游乐项目，并严格遵守设备规定的身高、体重等限制条件。乘坐期间必须正确规范地使用安全防护装置，在游乐设施运行过程中禁止擅自解开任何安全装置，多方携手共同护航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假期带儿童出入商场、游乐园等公共场所时，随行成年人务必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确保孩子时刻在视线和保护范围内。自动扶梯是儿童伤害事故高发区，应教导孩子规范乘梯，低龄儿童需全程看护，切勿独自靠近。怀抱婴幼儿或推婴儿车请乘坐垂直电梯，防范跌倒坠落风险。在游乐场游玩时，家长应提前做好安全教育，时刻关注孩子动向，严防意外伤害发生。使用单位的主体责任，暑期人流激增，商场、游乐场等场所应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务必确保警示标识清晰、安全装置可靠，并在高峰时段增加巡逻频次，及时劝阻不规范乘梯行为。看到未成年人单独玩耍的，要及时提醒家长加强监护，同时加强人员应急处置培训，确保突发状况下能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并上报，最大限度降低伤害并上报相关部门，维保单位的保障责任。暑假期间各类特种设备的维护保养单位应进一步提升维保质量，全力保障设备运行安全。在维保作业过程中，应时刻注意周围环境，规范设置警示标志，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严防无关人员误入维保区域导致伤害。
5: 柔美主播说，今天我们来说清洁煤置换护蓝天惠民补贴暖万家。眼下临夏市正有序推进清洁煤炭置换专项工作，持续引导群众绿色取暖，在守护蓝天白云的同时，稳稳保障大家冬季温暖过冬。
1: 冬季大气污染治理，散煤管控是关键一环。劣质散煤燃烧烟尘大、污染重，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源头。与之相比，环保清洁煤优势十分突出，热值可达到传统散煤的两倍，无烟无味，燃烧充分，能够大幅减少污染物排放，取暖效果和使用体验更佳。
5: 利好惠民政策同步落地，本次供应洁净煤。

0: 每吨售价1500元，每吨享受政府补贴600元，群众实际仅需自付900元。同时设立供应点位，统一组织定点配送，送货上门，让老百姓买得省心，用得安心。
1: 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主动选购合规清洁煤，做到不购买、不储存、不燃烧劣质散煤，让我们共同践行绿色低碳取暖理念，齐心协力守护美丽宁夏蓝。
0: 以上就是今天宁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您还可以登录宁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或者关注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通过新宁夏 APP 同步收看宁夏市新闻。

0: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1: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2: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0: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2: 妈妈
3: 妈，
0: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时间都去哪儿了？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呀？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6: 闺女啊，几点了？
5: 一点了。
6: 啊？几点？
5: 一点了。
6: 什么？七点了？
5: 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7: 走吧，上课去啦。
8: 嗯。
7: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8: 晚上回来才到吧。
7: 哎，等我一下呗。
8: 干啥这么着急啊？
7: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6: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8: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7: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8: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6: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9: 套餐打包，
8: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6: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看天气，盯预警，危险区要远离。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理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那对于还不具备自我保健能力的儿童来讲，家长则需要担当起保护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从第一颗牙齿开始，家长就应该

0: 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做好清洁和饮食管理，为宝宝的口腔健康打下基础。乳牙是人萌生的第一组牙，一共20颗，幼儿通常在6个月到3岁之间长出，那这些牙齿会在6岁到12岁之间逐渐被恒牙替代。恒牙通常是在6岁左右开始长出，成年后通常有28到32颗恒牙，这包括切牙、尖牙、前磨牙和磨牙。然而，牙齿的发育对幼儿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健康的牙齿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咀嚼能力，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辅助发音，促进颌骨正常发育。在宝宝还没有长牙或者刚刚萌出乳牙的时候，家长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指套牙刷蘸温热水轻轻擦拭牙龈和牙齿，清除奶渍和残留的食物，每天1到2次。在宝宝长出几颗乳牙以后，就要开始选择适合婴幼儿的软毛小牙刷，每天早晚各刷1次，每次不要少于3分钟。家长在为宝宝准备牙刷的时候，应该选择小头软毛，刷毛顶端磨圆钝，带有防滑柄的。那牙刷每3个月更换1次。在牙膏的选择与用量方面，家长应该选用儿童含氟牙膏，每次的用量大约豌豆大小。刷完牙后要充分的漱口，以便漱掉牙膏的残余部分。刷牙要用圆弧刷牙法，也就是让牙刷毛与牙齿呈45度角，轻轻放在牙龈圆处，以小幅度的圆弧动作清洁牙齿和牙龈。应用在牙齿上画小圈的刷牙方法，照顾到所有的牙齿表面。刷咬合面的时候呢，要将刷毛指向咬合面，稍微用点力，做前后短距离来回刷。家长可以站在孩子的身后，孩子的头向后固定在家长的胸前，帮助孩子刷牙。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一些口腔保健方法，比如说吃东西后要漱口，这样可以部分清除口腔内的食物碎屑。但要注意的是，漱口不能代替刷牙。每3个月到6个月由口腔医生为孩子涂氟1次。在孩子3到4岁的时候，建议家长带孩子前往口腔科对乳磨牙进行窝沟封闭，那每3个月到6个月进行1次口腔检查。在饮食上要多吃瓜果蔬菜，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果汁，减少餐间进食的次数，睡前刷牙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38，继续欢迎各位好朋友的到来啊！此时此刻也是11:38，属于一个下班高峰期的时间段。再次要温馨提示各位好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什么行车规范，文明礼让行人，还有就是骑电动车、摩托车、共享单车的朋友，骑车一定要佩戴头盔。共享单车呢，只能是一人一车，不能载人啊，不能载人。我看到有的共享单车上面，就是坐着不只是两个人，还有在前面蹬一个人的，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规范啊，规范行车啊，用车，做文明的交通参与者。我们每天都在说，要成为文明交通参与者，不只是给司机师傅提意见，还要给我们的市民朋友，还有就是参与到这个交通上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共同参与的人。那在节目一开始呢，也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临夏市的整个的天气情况。气温临夏市是6-30度，广和临夏县15-29度，康乐是14-29度，和镇14-28度，东乡积石山呢是16-27度，永靖呢是19-32度，整体的气温是比较高的。但我们这边大家都知道，最近是假期啊，来旅游的朋友比较多，还有亲朋好友呢，外地的都来我们临夏避暑。那避暑要注意什么呢？防晒。我们这边还是紫外线比较高的，出行的时候外出游玩一定得要配上我们的这个防晒的东西，比如说太阳伞呀、墨镜呀、防晒衣呀，还有我们的防晒霜呀、防晒喷雾啊。说起喷雾，大家开车的时候夏天一定要切记，不能在车内放这种喷雾这种东西，还有香水啊，还有我们的饮料啊，高温啊，然后反射到这个太阳光，反射到我们的玻璃上，然后容易引起这个什么呢，火灾。所以一定要注意，像这个喷雾啊，带气的这种东西会引发爆炸，各位一定要注意。还有男士的打火机一定要注意起来。稍后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就是喜欢就是这个采摘，喜欢吃桃、吃油桃的朋友，给大家要说，我们刘家峡镇的城北新村的这个桃园呢，已经开始丰收了啊！这个蜜桃甜蜜上市啊！一首歌的时间回来以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具体是怎么个采摘法，在哪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好听的歌曲《当爱在靠近》，稍后一林回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带来的直播节目。此时此刻呢，要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很想找一个亲近大自然的地方呢？尤其是假期期间，我们还要带着孩子去体验大自然，然后培养一下亲子关系，是不是？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家下镇的这个陈北新村啊，850亩连片的桃园迎来了丰收的盛季啊，累累的鲜果挂满枝头，黄河之滨独有的夏日清甜如期绽放，也是为乡村振兴画卷增添了浓郁的丰收底色。那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我们的刘家峡然后城北新村，去我们的桃园采摘桃子。据说啊，我们城北的蜜桃依托我们本土的充足光照、温润的气候和优质的沃土优势，城北的蜜桃生长周期充足，自然糖分呢也是比较丰厚的，全程呢是生态管护、自然成熟的，果色呢也是特别的鲜亮，果形饱满，果香呢纯正，真的是得天独厚的绿色原生的农特产。所以不妨带着家人不管是我们的小朋友还是老人，都可以去我们的桃园去采摘啊。我们的桃子呢是受过我们的阳光充足的光照以后呢，皮薄肉嫩，汁水呢充盈，香甜可口，一口下去绝对是解暑的好神器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正是我们采摘的最佳时节，去我们的桃园去摘桃子。我们也是了解到啊，我们的桃园的这个桃子价格也是特别亲民的啊，这个价格是特别亲民。怎么一个价格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桃子一斤是6元，一箱呢大概是12斤左右，算下来合计下来差不多是70块钱。大家可以觉得要给这个假期里给外来的朋友当礼品送也可以。如果说我们很多的家乡的朋友不能在这个假期回到我们家乡来品尝桃子，也可以购买寄给他们，都是不错的选择。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是在我们哪里呢？刘家峡城北新村850亩的连片桃园啊，大家一定要去啊。也是提倡大家一定要文明的来采摘啊，文明采摘，我们也是保质保量啊，共同守护城北的蜜桃良好口碑，诚邀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共赴一场黄河之滨的寻觅之旅。所以大家一定借着这个放假的机会去我们的桃园采摘一下，品尝一下我们的桃子。

好的，我看到呢，平台上有好多好朋友呢在咨询我们的桃子啊，是怎么个购买法，采摘的地址不是很清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蜜桃呢是在我们刘家峡镇城北新村啊，蜜桃呢也是甜蜜上市了啊。在这个周末啊，不妨带着家人孩子去感受一下田园的这种采摘乐趣啊，一边采摘一边享受田园乐趣，现摘现吃，新鲜也是看得见，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过去体验一下。那正值我们采摘的最佳时节啊，一定要带着朋友去感受一下采摘的乐趣。具体的位置呢，在我们的刘家峡镇城北新村啊。据说我们这个新村的这个桃园呢，有850亩连片的桃园啊，连片桃园，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桃园的桃子呢，也是受到了我们本地的充足光照啊，温润的气候和优质沃土的优势，让我们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特别充足，自然的糖分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丰厚。那我们的果肉呢是饱满，果香的纯正，所以在这个夏天，不妨带着我们的家人朋友去体验采摘的快乐。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56，继续锁定收听我们914直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啊！给大家说这样一个好事情啊，什么好事情呢？就是我们的蜜桃上市了，城北新村，在我们刘家峡镇的城北新村蜜桃上市了。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57，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带来的直播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田鼠蓉蓉。在假期期间，是不是很想找一处休闲的避暑的地方呢？还要感受一下田园的这种采摘风光。那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给大家说，就是我们刘家峡镇的城北新村的蜜桃园呢已经开始给大家提供了采摘的时间段啊，就是我们的蜜桃已经成熟上市了，在这个时间段呢，可以带着我们的家人孩子去采摘蜜桃，体验采摘的乐趣。那我们的蜜桃呢是一斤呢是六元钱也是很亲民的价格。我们的蜜桃呢是果肉特别的饱满，然后呢这个果香纯正，甜度呢也是有我们的太阳光照特别充足，甜度特别适宜，特别适合小朋友吃我们的这个桃子，还有老人在这个夏天咬上一口呢，是真的是解暑的神器，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在我们刘家峡镇啊城北新村。

0: 随行人员则包括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本埃兹拉、驻美大使莱特尔等。此外，会晤后双方未举行任何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 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进行了一次极佳的会晤。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
1: 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以色列高调宣称此次会晤体现了全面伙伴关系和相互支持，但会晤后双方没有举行任何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发表公开声明。
2: 这是否暗示着美以在核心议题和中东战略上仍存在分歧？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那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这次会晤呢，我觉得还是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伊两国在中东问题上其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战略分歧，这也是过去几个月来一贯的，而且这种分歧也越来越公开化。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说可以看到以色列是把当前的这场战争 看作一个来彻底的削弱伊朗、强化自身在地区军事威慑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要实现来改善自己生存环境周边的这样一个安全水平，这样一个既定的目标。所以以色列呢，实际上要系统性的来提升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水平。但美国来说呢，目前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从中东的战略泥潭当中来进行一个抽身。所以说，美方的当务之急和以色列 以色列呢是出现了一些的这种分歧。过去几个月来，这种分歧呢是不断的在发酵。那么如今从本质上来说，美国要抽身，以色列要拉住美国扩大在中东的战事，这一组的根本矛盾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只是现在美国调整了对于伊朗的暂时性的这种战术，让以色列呢看到了再次劝说美国升级
3: 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今天12点12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由零下市人民广播电台带来的直播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田鼠蓉蓉。那在节目时间段给大家分享了我们刘家峡镇城北新村的蜜桃甜蜜上市了。那我们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家人去亲近大自然，带着小朋友一边采摘一边感受田园乐趣，现摘现吃，新鲜看得见。 当然，我们大朋友也可以远离闹市啊，呼吸田间的新鲜空气，采摘鲜果，放松身心。我们田园的蜜桃呢，一斤才需要6元钱，价格很亲民。大家不妨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田园的采摘乐趣。

0: 出生的分歧，而这些分歧还有待于后期双方在技术层面的进一步沟通。
1: 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4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所有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仍保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
2: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那么伊朗此举的用意是什么？是否会引发美军新一轮反击，继而引发局势进一步升级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那如果真的如美方所公布的，伊朗的确突然对美军多个基地来进行了军事打击的话，那这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突发行动，会给局势呢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此前在美方这几天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伊朗呢也曾经表示，出于这种战略上的对等安排，伊朗也会暂停对美方目标的打击。那如今伊朗是突然重启行动，也可能存在着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在过去的这最新一轮打击当中，由于战事的扩大，其实已经有更多的国家被卷入其中。那个别的海湾国家呢，也被曝是曾经秘密的对伊朗采取了一定的反击措施。那么这是否会因此而触发伊朗与这些存在着美军基地的个别国家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其次呢，就是这一轮的这个战事的扩大，是导致双方呢都在更多的加强与自身地区盟友的协调，像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的什叶派伊斯兰抵抗组织，还有就像黎巴嫩真主党等等这些伊朗的重要盟友呢，也在加强活动。那么伊方是否想要在此背景之下来强化对美方的施压，争取更有利的谈判地位，也尚未可知。第三，就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在扬言要加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是否会看到了某些情报来去采取一些要先发制人的这种行动的情况，也是存在着这种可能。另外我们知道伊朗的国内呢，目前也是存在着一些强硬派的声音，对于政府与美国来进行进一步政治谈判的这样的一个不满情绪也是在加大，特别是在美方这一次又重新撕毁了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之下，所以伊朗国内的这样的一种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也实际上可能会催生后期的一些比较冒进的军事行动。所以总的来说，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实际上是在快速的恶化整个地区的这种安全上的形势。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

0: 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发言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

我很喜欢一个词，叫不破不立。有些东西必须摧毁，必须放弃，不管是消耗你的人，还是让你恐惧和焦虑的事，又或是脆弱敏感的你，你必须打破它们，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4: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宁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宁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宁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5: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9: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10: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4: 汛期远离河道边，低洼地带莫停留，避险常识护全家。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幼儿时期是身体发育和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饮食卫生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让我们通过认识健康食品，远离有害食物，培养良好习惯，共同为孩子们筑起安全饮食的防线。这我们都说绿色食品，那绿色食品它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遵循生态农业原则，采用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和环保的生产方式，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营养性和健康性。那绿色食品的主要特点包括没有化学添加，营养丰富，可持续发展。生活中常见的绿色食品包括有机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天然肉类和乳制品等。而大家所说的垃圾食品是指那些营养价值低、含有高热量、高糖分、高盐分和高脂肪的食品，通常呢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垃圾食品的主要特点呢包括高热量、低营养、添加剂多，容易导致健康问题。常见的垃圾食品包括快餐、糖果、薯片、碳酸饮料，还有加工食品等。这些食品一般都会穿着鲜艳的糖衣，却藏着危害健康的陷阱。比如说肥胖炸弹薯片，那一包薯片就等于我们喝下了5勺油，这样就可能让体重悄悄上升。那碳酸饮料是我们牙齿的克星，它的酸性物质比醋还强，会腐蚀牙齿的保护层。那人工色素则是注意力的杀手，吃多了可能会导致多动。所以说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是预防疾病、保证营养吸收的基础。那对于幼儿来说，这些习惯的养成不仅仅是需要科学的指导，那更要我们通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方式融入日常。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多喝开水，少喝饮料。水是我们最健康的饮品，可以有效地去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水分，保持新陈代谢和身体的正常运作。而大多数的饮料呢，经常会含有高糖和多余的热量，那长期摄入就容易导致我们肥胖，还有糖尿病等健康的问题。其次，我们还要注意果蔬的摄入。果蔬生吃前必须要在清水中彻底清洗，我们可以用流水冲洗或者浸泡的方法去清洗，去除农药残留、细菌还有尘土。生果蔬中的纤维素能够促进我们肠

0: 到健康，帮助消化，预防便秘。最后就是要给孩子们养成就餐前洗手、就餐后漱口的习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2: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3: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4: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3: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爷爷，我去接花。
5: 哎，好的。
4: 爷爷，我要给花花浇水，
6: 要及时用水哟。
7: 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8: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9: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众所周知，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不仅能够让我们强身健体，还能使人心情愉悦。生活中很多家长知道要培养孩子阅读、绘画、英语、乐器等方面的能力，却不知道要让孩子们经常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它是指我们骨骼肌肉收缩引起的导致能量消耗的所有身体运动。那么幼儿运动的好处有哪些？推荐的日常运动项目是什么？运动时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要值得我们注意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幼儿运动，它包括促进身体健康、培养社交能力以及促进认知发展三个方面。从促进身体健康方面来说，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减少生病的几率。那同时，它也有助于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发展，促进儿童身高增长。从培养社交能力方面来说，参与团队运动可以帮助儿童学习合作、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交技能，有助于孩子建立友谊和社交网。那从促进认知发展的方面来说，运动可以改善儿童的注意力和集中力，这有助于学习和认知发展。那通过各种的运动和游戏，还可以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日常运动推荐项目方面，基本的运动技能训练，我们推荐跑步、跳跃，还有投掷等。团队游戏，我们推荐接力赛、捉迷藏、足球或者篮球等。平衡和协调方面，推荐平衡木、障碍赛等。户外活动，推荐徒步旅行、沙滩游戏等。此外，孩子们在运动中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事项就是确保环境安全，要确保运动场地平整、干燥，没有石头、垃圾或者其他障碍物，确保秋千还有滑梯等运动器材完好，没有锐利的边缘或者损坏部分。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适当的服装，运动时的服装我们应该选择透气宽松的运动服和运动鞋，避免过于紧身或者不适合的运动衣物，在衣服的口袋中也不能装有尖锐的东西。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就是热身和拉伸，帮助身体在正式运动前进行热身，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运动，减少受伤风险。运动后呢，要进行拉伸，放松肌肉，预防肌肉拉伤。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适量运动，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体能状况，合理的安排运动时间和强度，避免过度疲劳。 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及时的补充水分，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幼儿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在此期间养成运动习惯，形成积极的生活方式，这将影响孩子的整个生命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5: 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关于公布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从2026年7月27号至12月1号。我市学生军训工作将全面展开，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学生军训秩序，强化社会监督力度，严肃整治学生军训领域违规违纪问题，切实保障军训教官、学生合法权益，营造正规有序的训练氛围，现就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公告如下：一、受理内容。一、学生军训组织实施方法简单粗暴，会严格按照国家学生军训训练大纲开展师训，违规调整训练内容、强度，引发安全事故或安全隐患的问题。二、违规引入第三方代理机构组织学生军训，违规聘用非合格教官开展训练，以及冒领骗取教官补助经费的问题。三、相关单位、个人违规克扣、截留、抽取教官补助及军训相关经费的问题。四、其他违反学生军训工作规定、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二、举报渠道。一、监督举报电话，宁夏市人武部0930-621-2211，宁夏市教育局0930-632-2197。二、监督举报邮箱，宁夏市教育局 lxs2197@163.com。三、来信举报地址，宁夏市前河沿路6-104号。三、受理时间，工作日8:30至12:00，14:30至18:00。监督举报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并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人员、具体情况等相关信息，以便核查，对所举报的内容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宁夏市学生军训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7月27号。
15: 留守儿童。
16: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17: 收起妈妈怀抱，贴护。
11: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1000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1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佛，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19: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20: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21: 宠爱飞，宠爱飞，你
11: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22: 爸爸，那是什么？
23: 那是麻雀。
22: 爸爸，那是什么呀？
23: 那是麻雀。
22: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4: 有一天，爸爸老了。
25: 闺女啊，几点了？
24: 1点了。
25: 啊，几点？
24: 1点了。
25: 什么？7点了？
24: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 走吧，上课去啦。
2: 嗯。
1: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2: 晚上回来再倒吧。
1: 哎。

0: 一下呗。
1: 干啥这么着急啊？
0: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2: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1: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0: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1: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2: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1: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2: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0: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1: 公益事小，公益事大。

0: 粮油市场到了，本号北下车，开门请当西路，下车请右号。
1: 你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从，多想个归宿，也像是一个路，为何你失了目的便惶恐。

听你，前途荒唐，人的我从荒唐中忙。

心，沉的思夜几人，不远处有灯有路有烟囱，多想个归宿。

从荒唐中漫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林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林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永远，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理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那对于还不具备自我

0: 国保健能力的儿童来讲，家长则需要担当起保护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从第一颗牙齿开始，家长就应该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做好清洁和饮食管理，为宝宝的口腔健康打下基础。乳牙是人萌生的第一组牙，一共20颗，幼儿通常在6个月到3岁之间长出，那这些牙齿会在6岁到12岁之间逐渐被恒牙替代。恒牙通常是在6岁左右开始长出，成年后通常有28到32颗恒牙，这包括切牙、尖牙、前磨牙和磨牙。然而，牙齿的发育对幼儿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健康的牙齿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咀嚼能力，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辅助发音，促进颌骨正常发育。在宝宝还没有长牙或者刚刚萌出乳牙的时候，家长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指套牙刷蘸温热水轻轻擦拭牙龈和牙齿，清除奶渍和残留的食物，每天1到2次。在宝宝长出几颗乳牙以后，就要开始选择适合婴幼儿的软毛小牙刷，每天早晚各刷一次，每次不要少于3分钟。家长在为宝宝准备牙刷的时候，应该选择小头软毛，刷毛顶端磨圆钝，带有防滑柄的，那牙刷每3个月更换一次。在牙膏的选择与用量方面，家长应该选用儿童含氟牙膏，每次的用量大约豌豆大小，刷完牙后要充分的漱口，以便漱掉牙膏的残余部分。刷牙要用圆弧刷牙法，也就是让牙刷毛与牙齿呈45度角，轻轻放在牙龈圆处，以小幅度的圆弧动作清洁牙齿和牙龈。应用在牙齿上画小圈的刷牙方法，照顾到所有的牙齿表面。刷咬合面的时候呢，要将刷毛指向咬合面，稍微用点力，做前后短距离来回刷。家长可以站在孩子的身后，孩子的头向后固定在家长的胸前，帮助孩子刷牙。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一些口腔保健方法，比如说吃东西后要漱口，这样可以部分清除口腔内的食物碎屑。但要注意的是，漱口不能代替刷牙。每3个月到6个月由口腔医生为孩子涂氟一次。在孩子3到4岁的时候，建议家长带孩子前往口腔科对乳磨牙进行窝沟封闭，那每3个月到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在饮食上要多吃瓜果蔬菜，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果汁，减少餐间进食的次数，睡前刷牙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 花花

0: 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关于公布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从2026年7月27号至12月1号，我市学生军训工作将全面展开，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学生军训秩序，强化社会监督力度，严肃整治学生军训领域违规违纪问题，切实保障军训教官、学生合法权益，营造正规有序的训练氛围。现就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公告如下：一、受理内容。一、学生军训组织实施方法简单粗暴，会严格按照国家学生军训训练大纲开展师训，违规调整训练内容、强度，引发安全事故或安全隐患的问题。二、违规引入第三方代理机构组织学生军训，违规聘用非合格教官开展训练，以及冒领骗取教官补助经费的问题。三、相关单位、个人违规克扣、截留、抽取教官补助及军训相关经费的问题。四、其他违反学生军训工作规定、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二、举报渠道。一、监督举报电话，宁夏市人武部，0930-621-2211，宁夏市教育局，0930-632-2197。二、监督举报邮箱，宁夏市教育局 lxs2197@163.com。三、来信举报地址，宁夏市前河沿路6-104号。三、受理时间，工作日8:30至12:00，14:30至18:00。监督举报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并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人员、具体情况等相关信息，以便核查，对所举报的内容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宁夏市学生军训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7月27号。
2: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3: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4: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5: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2: 走吧，上课去啦。
6: 嗯。
2: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6: 晚上回来才到吧。
2: 哎，等我一下呗。
6: 干啥这么着急啊？
2: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5: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6: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2: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6: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5: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6: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5: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7: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8: 公益事小，公益事。

忙着时间分秒地消失在眼前，等待你的出现。或许是我的焦虑太过的明显，

久没有陪伴你，同坐在黑暗里，离开人们的眼睛里。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看天气，盯预警，危险区要远离。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宁夏东连接线及宁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宁公路与宁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宁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宁夏市出入口段现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 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现行路段、现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3: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2: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1: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理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那对于还不具备自我保健能力的儿童来讲，家长则需要担当起保护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从第一颗牙齿开始，家长就应该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做好清洁和饮食管理，为宝宝的口腔健康打下基础。乳牙是人萌生的第一组牙，一共20颗，幼儿通常在6个月到3岁之间长出，那这些牙齿会在6岁到12岁之间逐渐被恒牙替代。恒牙通常是在6岁左右开始长出，成年后通常有28到32颗恒牙，这包括切牙、尖牙、前磨牙和磨牙。然而牙齿的发育对幼儿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健康的牙齿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咀嚼能力，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辅助发音，促进颌骨正常发育。在宝宝还没有长牙或者刚刚萌出乳牙的时候，家长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指套牙刷蘸温热水轻轻擦拭牙龈和牙齿，清除奶渍和残留。

0: 流的食物，每天一到两次。在宝宝长出几颗乳牙以后，就要开始选择适合婴幼儿的软毛小牙刷，每天早晚各刷一次，每次不要少于三分钟。家长在为宝宝准备牙刷的时候，应该选择小头软毛，刷毛顶端磨圆钝，带有防滑柄的。那牙刷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在牙膏的选择与用量方面，家长应该选用儿童含氟牙膏，每次的用量大约豌豆大小。刷完牙后要充分的漱口，以便漱掉牙膏的残余部分。刷牙要用圆弧刷牙法，也就是让牙刷毛与牙齿呈45度角，轻轻放在牙龈圆处，以小幅度的圆弧动作清洁牙齿和牙龈。应用在牙齿上画小圈的刷牙方法，照顾到所有的牙齿表面。刷咬合面的时候呢，要将刷毛指向咬合面，稍微用点力，做前后短距离来回刷。家长可以站在孩子的身后，孩子的头向后固定在家长的胸前，帮助孩子刷牙。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一些口腔保健方法，比如说吃东西后要漱口，这样可以部分清除口腔内的食物碎屑。但要注意的是，漱口不能代替刷牙。每三个月到六个月由口腔医生为孩子涂氟一次。在孩子3到4岁的时候，建议家长带孩子前往口腔科对乳磨牙进行窝沟封闭，那每3个月到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在饮食上要多吃瓜果蔬菜，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果汁，减少餐间进食的次数，睡前刷牙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1点了。
4: 啊？几点？
3: 1点了。
4: 什么？7点了？
3: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1: 哎，别打扰我，烦着呢。
0: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1: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0: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1: 当然游戏重要了。
2: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1: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2: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3: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4: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5: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6: 妈，我的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4: 妈，赶快帮我找找那粉红色的包。
6: 妈妈
7: 妈，
4: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

0: 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3: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4: 没人看见，快走。
5: 妈妈，你怎么不扔进垃圾桶啊？
4: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投钱呢。
4: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6: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8: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

0: 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

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运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

0: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1%。

0: 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瑞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0: 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基地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基地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 完善西部地区的基地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基地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0: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1: 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检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4: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7: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

0: 一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 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飞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 同行。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3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7月底，
3: 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算已经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有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

0: 您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的时候，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5: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又可以摘。
1: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6: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5: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7: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5: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8: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杭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杭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9: 新闻有观点，
8: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珠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眼下

0: 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0: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2: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2代或者是3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有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0: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1: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0: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3: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3: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公才岭、完达山和小兴安岭乃至大兴安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4: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

0: 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2: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3: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2: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3: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4: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里，
3: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2: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4: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3: 得有4-5年了。
4: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3: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2: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3: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1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2: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3: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2: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

0: 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4: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5: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4: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5: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4: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5: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4: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5: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6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4: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6: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 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

0: 责一个审核而已啊，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0: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2: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3: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4: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5: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4: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5: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1: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 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6: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1: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7: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1: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8: 开端口就是人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

0: 一千二三层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的，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2: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 V 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 V 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

0: 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0: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也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

0: 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1: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0: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兑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境，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关系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0: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
0: 嗯。
1: 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 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的，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式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品鉴哈。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就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 那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有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2: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了再次扩展。那长山群岛有哪些候鸟路过越冬？水鸟为什么偏爱这个地方？那下次扩展还有哪些地方有望入围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马慧。今日分享，生活需要我们见招拆招。凡事都迫切地想要一个结果，是很多人产生焦虑情绪的原因之一。他们会在心里反复推演，一旦无法获得确定的结果，就会陷入深深的不安之中。很多时候，一件事情悬而未决，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无法解决。人生本来就有无数种可能，也许只是时机还不成熟。好事需要时间酝酿，有时候你越着急，反而越不利于事情的发展，你越想要答案，就越会留下遗憾。内心强大的人，允许事情悬而未决，允许一切自然发生。当你心态松弛，结果往往比你想象的还要美好。等待一朵花开尚且需要时间，想做成一件事情也要经历一个过程。若是你想要的还没来，别泄气，别停下脚步，你不妨主动出击，掌握属于自己的节奏。在事情悬而未决的时间里，你可以去阅读、运动、学习新技能，或是尝试一些新事物，不断用行动对抗焦虑，一次次挖掘自己新的可能性。最后，就算你没有得到想要的那个结果，也收获了成长和进步。即使陷入短暂的迷茫，也无需过分忧虑。只要你能保持从容的心态，专注走好每一步，终能穿过蜿蜒曲折的小径，遇见新的天地。生活是一场精彩的冒险，需要我们见招拆招。摆脱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勇敢地去面对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如果你正为了工作或生活而烦恼，可能只是被情绪扰乱了节奏。不妨先试着找到焦虑的源头，把那些看似难以实现的大目标拆分成一个个相对容易实现的小目标，然后逐个击破。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距离梦想的地方越来越近。真正的成长不是消除所有胆怯与不安，而是学会带着勇气出发，将对悬而未决的担忧转化成进步的阶梯。人生这条路很长，与其过分焦虑，不如甩开包袱，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带着对梦想的执着，迈出第一步，相信你会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
3: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4: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5: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3: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5: 妈妈妈，
6: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时间都去哪儿了？
7: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8: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9: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

0: 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1: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2: 走吧，上课去啦。
3: 嗯。
2: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3: 晚上回来才倒吧。
2: 哎，等我一下呗。
3: 干啥这么着急啊？
2: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3: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2: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3: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3: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4: 一次回眸，一次。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圣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老公，老公，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5: 别打扰我，烦着呢。
4: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5: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4: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5: 当然游戏重要了。
6: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5: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6: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7: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8: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9: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8: 对不起，妈妈错了。
10: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11: 儿子，遥控器没反应了，快帮我看看。
12: 哎呦，等会儿，烦死了。
11: 儿子，这件衣服妈穿的好看吗？
12: 哎呀，你自己决定就是。
11: 儿子，今晚想吃啥呀？
12: 哎呀，随便随便，我在忙呢。
3: 当时光倒流，角色互换，你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做出同样的回答？
13: 妈妈，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妈妈，大象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妈妈，蚊子饿了吃什么呢？妈妈，妈妈，西瓜为什么不叫北瓜呢？
14: 啊，那是因为西瓜是从西域传到我国的，所以就叫西瓜喽。
3: 当我们还是孩子，父母可曾因为我们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而感到厌烦？百行孝为先，孝顺父母，让我们从一句耐心的回答，一句温暖的问候做起。
6: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5: 从小到大，
16: 从小到大，
15: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1: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2: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北京时间22:00，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新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4: 爷爷，我去接花。
5: 哎，好的。
6: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8: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8: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8: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

0: 健康素养。
1: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世界。幼儿阶段是视力发育的重要时期，如何帮助幼儿建立正确的用眼习惯意识，幼儿应该如何爱护眼睛呢？安心为大家带来了一份护眼秘籍，一起来看一看。眼睛的形状近似球体，它位于我们的眼眶内，通常我们看到的只是眼球的一面，眼球的周围还有一些保护，比如说眼睑、睫毛、眉毛，还有一些软组织等。眼睛是我们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视觉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视觉获取的，读书认字、看电视都要用到眼睛，它是我们获取大部分信息的源泉。幼儿的视力发育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出生时的远视状态到3岁左右视力达到0.3到0.5，4到6岁时会接近成人的水平，达到0.8到1.0，那每个阶段都需要我们进行呵护。在幼儿生长过程中，幼儿的眼睛十分娇嫩，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遗传因素、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用眼环境不佳、缺乏户外活动等，都是可能导致视力问题的因素。那幼儿在进行眼睛保健时，我们可以从以下5点做起。首先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使用电子产品达到20分钟的时候，应当让眼睛休息5到10分钟，或者眺望远处的景物。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在看书画画的时候姿势要正确，不要躺着或者趴着看书画画，不要在走路或者坐车的时候看书画画，也不要在光线过暗或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进行看书画画。在我们看书画画时，连续用眼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第三个，我们要做到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是我们眼部健康的基础。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确保幼儿每天的睡眠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这样做才能使幼儿的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在改善营养饮食方面，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比如说粗细粮搭配、荤素菜搭配等，要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第四个，我们要保证幼儿户外运动的时间，增加户外活动，保障每天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接受自然光照是减少和控制近视的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定期检查视力，定期进行视力检查是早期近视的防控关键，定期检查视力和屈光度，以便于及时的发现视力异常情况，及时分析原因，提出防治措施。幼儿眼睛出现了不适，就要及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纠正。幼儿阶段是孩子进行保护视力、养成好习惯的重要时期，对孩子一生的爱眼行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就要长期的进行密切配合，正确的引导幼儿合理用眼、科学用眼。让我们携手起来，共同呵护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光明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4: 讲文明

0: 从小事做起。
1: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2: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3: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4: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3: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啥，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5: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3: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6: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5: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7: 嗯，好。
3: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5: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儿。
3: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8: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9: 粮油市场到了，有后备箱，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10: 你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11: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2: 爸爸，
11: 还没睡啊？
1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1: 嗯。
12: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2: 100块，103块，328块。
13: 爸爸，你看，400块耶！
12: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4: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市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晚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19，在日本九州岛附近海域，北纬32.45度，东经130.45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9号，菲律宾南部连续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地震导致附近多地均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据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3300例，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此外，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日前启动一项针对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赵新彤以6-2的比分战胜了老将丁俊晖，跻身8强。1/4决赛，赵新彤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中东部、西藏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 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 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 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 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

0: 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

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使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序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
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

0: 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星朝天拜的身段化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3: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4: 师父，
3: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4: 啊啊！师父，写不得呀。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3: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弟子一拜。
1: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2: 不，师

0: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得太好了。
0: 嗯，
1: 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师母亲堂，圣过

0: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呼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着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任务了，
2: 是，
0: 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进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那一贴，砰，那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就我们就出戏了。
2: 对。
0: 可是没有办法，我完了接着右演，但第二番还马上跟懂事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嘛，最后一哎。马头一搂啊，我一个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推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
2: 是的
1: 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

0: 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温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物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1: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物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2: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物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2: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3: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时候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刘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刘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刘胜他应该。

0: 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的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而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不玩弄你于鼓掌之中啊。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夺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1: 自首演以来，婺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2: 广义现在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3: 对，
2: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3: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4: 啊，原来没有这个，后来加进来的。
3: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4: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3: 对，
2: 我们摸索了很久，
4: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3: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2: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4: 对，
2: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5: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6: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5: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4: 一个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5: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使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舞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就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敢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3: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2: 它就是一个
3: 点，
2: 它是个支点，
3: 对，支点
2: 能够。

0: 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1: 对，
0: 给我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3: 这个我没想到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啊，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3: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4: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5: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给他呈现出来。
4: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具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具破局重生的出路。
2: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3: 那个时候物具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2: 对，
3: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2: 对，
3: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1: 对，
3: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1: 哎，
3: 说物具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1: 对，
3: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1: 看长征啊，
3: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具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摸底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 你不

0: 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细金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1: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0: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么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啊，《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1: 对，啊，
0: 《西游记》系列，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2: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出租车市场被牢牢攥在洋人财团手里。最大的云飞公司旗下有600辆车，司机全是外国人。华商开办的车行规模小，车况差，服务也跟不上。想从洋人碗里分一杯羹，几乎没人看好。可偏偏有个外乡人，小学都没毕业，连汽车都不会开，却仅凭一辆旧轿车，在一年之内反超云飞公司，后来又一步步占据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半壁江山。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出租汽车大王。那么，一个饭店小工是凭什么在洋商环伺的上海滩杀出重围的？一句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红遍全城？面对外商的明枪暗箭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绿卡诱惑，他又是如何守住华商底线的？在抗战烽火中，他低价卖车支援前线，为何反被股东联手逐出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从出租汽车大王到街头卖油条，再到旧货店里当店员，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一辆旧汽车起步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1895年，周祥生出生在浙江定海一个贫寒农家，他原本叫西丈，父亲周贵士取西丈原开地狱门的寓意，盼着这个儿子能为老周家改换门庭，乡里人习惯叫他西祥。后来到上海，因为经常接触外国人，一个美国朋友给他取了英文名 Johnson。 1920年筹备车行的招牌时，周祥生依据 Johnson 的音译起了祥生两个字，取祥和一生的意思。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乡土气的名字后来竟会响彻整个上海滩。因为家境贫困，周祥生只勉强读了3年私塾就被迫辍学。13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在理查饭店工作的姑丈许廷锁。理查饭店也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经姑丈许廷锁引荐，周祥生先在一户葡萄牙人家里做班工，吃住全包，每月只能领到1块钱的零用钱。第二年春天，已经升任餐厅领班的许廷锁又把他推荐到石牌楼，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上贤坊的一家小饭店做杂工。活虽然辛苦，工钱却涨了不少。1916年，许廷锁与人合伙开设新理查饭店，周祥生跟了过去，从适应生做起，很快升到了领班。高档饭店进出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洋商外侨。周祥生脑子灵，会来事儿。几年下来，不仅练就了应对3教9流的本事，还跟着外国客人学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在高档饭店当差，自然少不了与汽车打交道。汽车是1901年进上海的，刚开始只有几辆，到1912年已经猛增到1400辆。除了富贵人家，普通老百姓结婚办喜事也愿意叫一辆汽车当婚车。 周祥生每天带客人雇车，一来二去认识了不少车行老板和司机，对汽车出租这门生意渐渐摸得门清。机遇来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点戏剧性。有一天，周祥生正在饭店门口迎宾，一位客人上了出租车，钱包落在了车上，正好被另外两个司机看见。三个人为这笔意外之财争得不可开交，周祥生伶牙俐齿出面调解，最后三人把这笔钱平分。因为是外币，大家都不清楚实际价值，周祥生跑到银行一对，竟然换出了500多块现大洋，相当于他几年的薪水。这笔钱后来成了祥生汽车行的第一桶金。手握这笔巨款，周祥生动了创业的心思。

1920年春节刚过，他凑足600块大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了一辆日产黑龙牌旧轿车，正式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那个时候，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是美商云飞公司。1921年靠14辆二手福特起家，到周祥生入行时已经拥有200多辆车，雇员600多人。此外，英商泰来汽车公司、美孚汽车公司，还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华商企业都在争夺这块市场。而周祥生名下只有一辆车，自己还不会开，只好雇堂弟周希庆做司机。他自己利用在饭店建立的人脉，负责揽客。刚起步时，他连注册公司的钱都没有，只能在虹口和江湾一带做抛港生意。所谓抛港，也就是违规停在马路边揽客，但他对市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不给周希庆开固定工资，而是按单算账，跑得多，拿得多。有个客户在江湾跑马厅上班，常常送给他一些福利赠券，周祥生就让周希庆把这些券分送给轿车的客人，加上他的车收拾得干净整齐，服务也周到，口碑很快传开，客人越来越多。只一年多时间，他就把欠下的车款全部付清了。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他信用好，生意旺，主动降价降息，又卖给他一辆车。周希庆也把积攒的存款拿出来正式入股，车行地址从相对破败的鸭绿江路迁到了富人和娱乐场所集中的武昌路。到1923年底，祥生汽车行的汽车已经增加到10辆，还开设了分行，成为上海出租车市场上的一支新军。1929年，周祥生收回全部股份，独自经营祥生汽车行。也就是这一年，华阳出租汽车联合会成立，周祥生出任协会董事。第二年，他又担任了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行会的首任会长。1932年元旦，祥生汽车行改组为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祥生公司。周祥生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就在这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不能驻军，日本却可以。消息一出，上海各界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到处都能听到40000000中国人不甘受辱的口号。恰好此时，上海市电话公司改造线路，旧电话号码全部要更换。周祥生立即托关系，在电话公司拍得了40000这个号码。他在公司门口竖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坐40000号出租车。在那个年代，电话多是挂在墙上的，普通家庭没有，一般要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或者饭店旅馆，由服务生喊人接听。话筒不能挂机，又没处放，只能垂在电话机上晃荡。周祥生看准了这个细节，找人设计了一种小巧方便的话筒挂架，免费给舞厅、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甚至街角的电话亭安装。挂架和电话上都印着祥生公司的标志和40000号码，这既帮别人解决了麻烦，又给自己做了广告。那一阵子，全上海抵制洋货的呼声高涨，周祥生这句广告词正戳中民众的全权爱国之心，大家都觉得坐祥生的车就是支持国货，抵制洋货。借着40000电话的东风，周祥生又制作了印有祥生租车40000字样的候车亭商场宣传栏。公司里面从司机的号衣到帽子都印着广告语，一夜之间全上海都知道了这家中国人办的出租车公司，40000电话也随之风靡起来。云飞公司和其他同行虽然加大宣传力度，却已经失了先机，很快败下阵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曾经风靡上海的热线才被5280000取代，谐音是我要拨4个0。
据说周祥生当时为了拿到

四万这个号码花了十个条子，也就是100两黄金。他还以这个号码为基础，在武昌路电话公司设立电话交换总机，连通整个上海市的祥生分行。光有广告不够，周祥生真正立住脚的是他那一套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经营办法。周祥生规定，哪怕乘客半夜叫车，公司也要及时派车上门。乘客预约时还提供叫醒服务，驾驶员接客要下车开车门，帮年老体弱者收放行李。只要时间允许，周祥生会亲自站在公司门前的打车位迎接乘客，帮着搬运行李，微笑着送客人离去。公司还设有检查小组，不定期抽查服务，向乘客征求意见并打分。如果客人不满意，司机要当面向乘客道歉，并接受经济处罚。发现乘客遗失的物品一律上交，可以授奖。隐匿不报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遇到交通事故，公司第一时间另派车辆接送，费用全免。正是因为这套超前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服务，当时的上海人提起出租车，首先想到的就是祥生。上海火车站甚至允许祥生公司的出租车进站接送旅客，其他公司的车辆只能在出站口外等候。周祥生真正为上海华商扬了眉，吐了气。祥生公司风生水起，自然招来同行的嫉恨和打压。云飞公司在正面竞争中占不到便宜，就想出一些下作手段，在祥生汽车的轮胎下放铁钉，从阁楼往行驶的敞篷车里倒脏水，驱赶祥生车的乘客。有一段时间，象征着豪华气派的祥生敞篷车反而成了对手眼中的过街老鼠。更棘手的是，云飞公司还说服了祥生公司的汽车供应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起打压祥生。通用公司找到周祥生，说要为他设计专用全景玻璃顶汽车，既有敞篷车的通透性，又能防泼防溅，还保证最豪华、最奢侈、最能代表身份。他们甚至邀请周祥生免费赴美参观，以美国绿卡为诱饵，想借此控制祥生公司。这些利诱都被周祥生一一拒绝。一计不成，外商商团又甩出统一车价的规定。当时外国车行的车价是一车次1元2角，华商车行是1元。外商想借此胁迫华商提高车价，削弱竞争优势。周祥生当即反驳，车价统一可以，服务也要统一。你们的总经理会不会放下咖啡杯，站在街头给乘客开车门？退一步说，华阳车行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何必一刀切搞价格划一？在全体华人出租车行的反对下，外商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随后对上海出租车联合会采取不支持策略，想从组织上分化华商。周祥生借机摆脱联合会控制，另行成立华商汽车商业同业工会，公开与洋商车行竞争。新工会成立，周祥生烧了3把火。第一把，针对当局对华洋车行不公平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司机违规被投诉，对华商车处理很严，对外商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据理力争，华商车行渐占上风，迫使政府更改了相关法规。第二把火，联合华商各界同仁统一步调，打击外商汽油价格比华商优惠10%的价格歧视，统一上海油价，让外商车行从成本上失去优势。第三把火，引发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开车须知，同时成立汽车租赁服务研究会，专门研究外商经营优点和西方商业竞争策略，针对本土服务业提出华商汽车服务统一标准，要求华商车行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与西方先进商业理论和实践接轨。这三把火让华商在与外商的经营竞争中全面取得优势。周祥生不仅成为上海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成为整个上海商界

举足轻重的人物。1937年，祥生公司拥有汽车近40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彻底取代云飞公司，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华商金冠的宝座。然而，就在周祥生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命运却急转直下。1937年10月，抗日烽火在上海滩已成燎原之势。为了防止战败后出租汽车被日军征用为战时军需品，周祥生未经董事会讨论，私自决定分四批将200多辆出租汽车低价卖给国民革命军。这本是一件爱国爱民的事，外商却歪曲事实，指责他不提交报告，不经过董事会讨论，一手遮天，无视股东。在接下来的股东会上，所有股东都要求周祥生辞去总经理职务。无奈之下，他在当年年底完成工作交接，并出让了名下的全部股权。至此，他一手打造苦心经营的祥生公司与他再无任何关系。虽然公司保留了他的董事会旁听权，每月发给他200元薪水，还安排专车供他出行，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自己创建的公司扫地出门了。解甲归田之后，周祥生并未就此消沉，他一度在亚尔培路，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南路和弄堂口摆摊，卖起了油条豆浆。每天看着街上那些印着祥生字样的出租车呼啸而过，各种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能体会。日军侵占上海后，周祥生义愤填膺，写家眷回到舟山老家隐居。不久，上海沦陷，日军断绝所有民用汽油供应，汽车没有汽油就成了废铁，上海市的出租汽车公司全部停业，祥生公司也改为人力三轮车出租公司，勉强维持着一块牌子。抗战结束以后，虽然恢复了汽车出租服务，但此时的祥生公司已经大不如前，风光不再。闲居不到两年，浙东沿海也遭到日军炮火，周祥生转赴广州，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广州沦陷后，他又到越南及东南亚重操旧业，干了几年老本行。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公用局嘉奖了周祥生，他因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行为被推举为市参议员。重回上海，周祥生极为兴奋，决心重整旗鼓。1946年，他在襄阳公园对面创办祥生交通公司，同时他还投资了祥生钱庄、祥生电台，甚至购入货轮，想把事业做到海上。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把轮船开到香港暂避战火，但因为听不懂粤语，又返回了上海。1949年8月，周祥生将名下所有车辆及相关产业拍卖，发给工人三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随后解散了祥生交通公司及其他公司。祥生饭店改成华商旧货商店，以经营旧货寄售为生。后来，这家旧货店并入华裔旧货商店，他当了两个月店员后因病退职。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至此，祥生公司终于在史册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1974年2月，79岁的周祥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代传奇就此落幕。从一辆旧汽车起步，到四万电话红遍上海，从洋商垄断的夹缝中求生存，到占据上海出租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周祥生的一生不仅是一个商业传奇，更是近代民族资本在风雨飘摇中打拼的缩影。他以服务立信，以爱国聚势，在洋人资本和同行倾轧的缝隙里，为华商争出了一席之地。时代潮起潮落，祥生公司的名字早已被写进史册，而那份服务至上、
顾客

第一的商道，那种敢跟洋人叫板的骨气，还有四万这个响彻上海滩的号码，一起留在了历史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关于创业与报国的记忆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

0: 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喇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6: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光明，看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在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琦。第二集。
1: 又一个安静的夜晚，潼关新村十一号的灯火暗淡在璀璨的城市夜空下。哎呀，这座城变化得太快了，快得让我有些看不明白了。比方说房客李文胜，他一个做铜雕的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帮我一起做钉子户呢？
2: 这个饕餮纹是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如果我能把它的纹饰雕刻出来，那不就像京剧脸谱一样，就是青铜的远古表情吗？我来试试看。哎呀，怎么搞的，这个老旧小区电压总跟不上，想融化铜块太费时间了。哎，
3: 李文胜啊，你又在烧电炉啊？哎呀，太耗电了。
4: 张老师，这是熔铜炉，我不把铜块融化了怎么做铜雕塑啊？
3: 你呀是闲得无聊，纯属浪费电。
4: 哎呀，又停电了。
3: 李文胜，我让你别用电炉你不听，又把保险丝烧断了吧？
5: 怎么又停电了？
6: 怎么回事？
7: 一定是那个铜匠干的。
4: 对不起大家了，实在是对不起，我这就去换保险丝。
8: 李伯伯，你怎么能这样啊？
4: 真对不起了。哎呀，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呀，这平房线路太老化了。
3: 哎，这么说是怪我了？你嫌房子老旧可以不租啊。
4: 不是，
3: 你弟弟不是给你新房子了吗？你去找他呀。
4: 张老师，您老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8: 哎呀，看来这老房子是该拆掉了。
3: 你这孩子，哎呀，你也是在这房子出生长大的啊，对这房子就没有一点感情？
8: 有，当然有了。这房子还是要留着的，指不定哪天我唱歌成名了，这里还是我的名人故居呢。
3: 这小嘴巴可真利索。
8: 李伯伯，你能不能不用电炉烧铜啊？
4: 哎，那可不行，做铜雕不把铜块融化了，这怎么能行呢？
8: 李伯伯，你不仅练铜，还成天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的，吵死人了。
4: 哎，你不是也唱歌吗？
8: 你那是噪音，我是歌声，这怎么能比呢？
4: 我怎么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活法呀。我租了这间房子，我在屋里做什么，你们管不着。反正我就是要烧电炉。
3: 李文胜，这左邻右舍的住在一起，你总得有点公德心吧？
8: 就是，张奶奶，这样的房客您都不赶他走，是不是？怕把房客赶走了，您收不到房租啊？
3: 哎呀，这是什么话呀？我一个老教师，有退休工资的，能养活自己。再说，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啊，无论班上的同学多调皮，我都不会把他赶出教室，有教无类嘛。
8: 哎呀，可您老怎么就教育不好李伯伯这个调皮的学生呢？
6: 哎，嗯，我也纳了闷儿了，这保险丝没烧断呢，怎么就停电了呢？
3: 什么？保险丝没烧断？那是怎么回事啊？
9: 是我们给你们断的电。
10: 你们一天不搬走，我们就给你们捣乱。
6: 你们真是。

0: 混账！哎，你就混账！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怎么可能弄得过他那精明的房地产老板弟弟呢？
1: 我
2: 哥，你发泄完了吧？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砸坏的那个，可是我花了十几万做的未来商业综合体的立体沙盘呢。
1: 李文斌，你怎么能用断电的手段逼我们搬走？
2: 不是，你们不走，我怎么开发那块地啊？
1: 你怎么满脑子除了钱还是钱？
2: 我为这座城建了那么多房子，这不也是贡献吗？
1: 文斌呢？你还记得30多年前吗？咱们俩在那个废弃矿井口捡到了那件蜀丁文清铜爵。
2: 我当然记得，那是咱们兄弟俩的运气好。
1: 是啊，后来我带着你背着爸妈偷偷扒上了那趟去省城的火车，在文物市场找了行家来鉴宝，人家行家说是真品。
2: 是我们这地界从3000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采铜炼铜，不知道出土了多少青铜文物。
1: 当时为了这件事，咱们俩在文物市场可就吵起来了。
2: 哥，来来来，你先喝杯水。
1: 我不渴。
2: 你啊，一直就是这么愚不可及，非要把那件爵捐到博物馆去。你说说，当时市场里那些个文物贩子都抢着要，最高的出价2000块啊，咱兄弟俩那时候哪见过这么多钱？
1: 可捐到博物馆，咱们俩心安呐。你没听人说吗？倒卖文物那可是犯法的事。
2: 是是，那博物馆就给了咱们俩300块，顺手发了一张什么，文物捐赠志愿者证书。
1: 哎呀，幸好我拉着你去了博物馆，否则那件青铜爵就差点从咱们俩手上流失了。
2: 哎，那可是我们捡来的，又不是我们偷的抢的。不过咱们兄弟俩也算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我就把这300块当成启动资金，从倒腾矿上劳保手套开始，我是越做越大啊，才有了今时今日的成绩啊。你呢，就把那张证书当宝贝似的，还发誓要考美院。哎，还别说，还真给你考上了。可又有什么用了？不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吗？
1: 是，我是没你成就大，没你有钱。
2: 你看你，
1: 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整个人都钻进钱眼里去。
2: 哎，哥，我做房地产开发也是正当生意，我没违法呀。
1: 你真觉得自己一干二净，没钻空子？
2: 啊，不是，那有些事情是要讲究变通的嘛。虽然有时候我有些激进，但是我保证啊，我可保证，这些年我可没干犯罪的事情啊。而且，拆掉旧的，建起新的，你看这城市颜值越来越好，大家伙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你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啊？哥，
1: 文斌呐，你还记得吗？

0: 还以为是30多年前警察和文物专家给你上了一课之后，你那胆子就小了呢。
1: 文斌呐，有些废弃的地方没有保护价值是可以拆掉，可这潼关新村的铁轨，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矿山开采铺

0: 我要直播了啊！哎，你这孩子。
1: Hello，Hello，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钉子的直播间。新朋友来给我们点一波关注啊！那今天大家想听我唱什么歌呢？
2: 哎，我家里怎么黑漆漆的？对了啊。

铁锤，趴下！快跑！

0: 这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节目收听。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这几天呢，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备受关注。然而伴随着喜讯而来的还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说王红在北大期间曾经遭遇了冷遇，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
0: 针对这一传言，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院长陈大岳教授通过媒体做出了回应。事实是，王红呢曾获得北大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赴法留学时得到了多位北大老师的推荐信。他选择出国深造，是因为计划留学的学生啊一般不参加保研，并非被冷落，而是出于正常的发展路径选择。
1: 北大的澄清呢，为这则所谓受冷遇的传言按下了暂停键。为什么这样的传言会迅速传播呢？因为它符合互联网对于所谓逆袭神话的偏好。一个天才在国内名校被埋没，远走海外之后却一鸣惊人了。
0: 这样的故事呢，充满了戏剧冲突，易于传播。但他恰恰忽略了科研最真实的底色。科研不是爽文，没有那么多抓马的剧情。科学家的世界里需要老师的指导，同辈的切磋，需要日复一日的钻研，也需要在枯燥与挫折当中等待灵感的降临。
1: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呢，在人才的成长过程当中，在科学进步的道路上，各个阶段、各大院校、不同国度，本来就是相互借力、共同成就的。非要分出孰优孰劣、谁好谁坏，本就是将科学研究庸俗化，更不符合科学研究的理性精神。

0: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洪水退去，花香渐归，相约茉莉重开时。
1: 我们还将关注老年病高血压盯上了孩子，北京新设儿童高血压门诊，记者实地探访孩子血压偏高有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当中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如何一步步找回花香与生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走访报道。
1: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 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东北虎的保护工作哈，来说一说保护东北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吃得饱。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的报道。
4: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5: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4: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6: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2代或者是3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4: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5: 我们发现从

0: 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2: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鸟北湖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2: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眼下呢，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辽宁沈阳连日呢也是出现了高温天气，老虎们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了。想象一下，穿着一身厚皮袄的老虎们，他们如何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冰琪、安晨、张东航在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探访报道。
5: 上午9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的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6: 像我们的1岁的亚成年虎，加上那个外笼的，还有成年虎，然后我们是给它放那个活水，让它在里边泡澡，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5: 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一个水盆大小的肉冰棍足以让一个成年老虎啃上半小时。饲养员宋海山说，
6: 我们下午也会按时给它投冰块，拿盆给它冻的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然后我们里边为了吸引它，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冰块让它舔，一是让它充分的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降温。
5: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4只虎仔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仔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宋海山介绍，
6: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粪便看它是否健康。
5: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仔的饮食配比也

0: 需要精细把控。幼虎虎仔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
1: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剁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肉馅配合着奶，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增强它免疫力，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0: 沈阳怪坡东北虎园始建于1999年，是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第3基地，承担着东北虎保护、繁育、野化训练等任务。截至目前，基地共有130余只纯种东北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来到新疆。眼下，新疆天山南北的牧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打草季。打草呢，指的是收割牲畜草料的意思。这些精心收住的草料，将是牲畜度过漫长冬季最主要的口粮。
4: 伊犁河谷呢，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约1170多万亩。眼下呢，当地的天然草场进入了打草季。那么今年的打草季有哪些不同呢？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伊犁河谷打草具体是怎么打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北部喀拉托海镇的一片天然打草场。我们都知道伊犁河谷呢，草原众多，喀拉峻草原就是其中的一个优质草原，有很多牧草丰茂的天然草场。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打草场，与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草场不同，它只收割不放牧。像我们在现场呢，就能看到旁边有一些围栏，这就是用来禁牧的。形象的说呢，打草场就像是给牲畜越冬准备饲草的一个粮仓，这里的草都是要留到冬天给这个牲畜做冬粮的。那这些草漫山遍野的怎么打呢？在现场我们看到有3种不同的机械呢，正在同时进行作业，而打草的过程呢，也是他们协同配合依次完成的过程。比如说像最先作业的割草机，它就需要提前1-2天把草割下来，割倒后就地晾晒，因为新鲜的草湿度很大，如果一割下来就打包，中间的草就很容易腐烂。那后面呢，像拖着几朵金色花朵的机械呢，叫做搂草机，他们会把已经在地上晾晒1-2天的草拢成行，再由紧随其后的打捆机把它们打包成捆，效率非常高，平均10秒钟左右呢就能打好一捆草。那当地牧民也把它形象的叫做草原上的下蛋机。像这样3台机械配合，一天大约能打150亩草场。一个刚打好的草捆呢，它的重量大约是20公斤，配合其他的饲料呢，够一只羊吃20天左右。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大约能卖25块钱。那以前没有机械之前，这些草是怎么打的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当地有一种很大的草帘，也有人把它叫做扇帘，竖起来呢有1人多高，这个就是以前主要的打草工具。那打草的时候，10几20个牧民排成一排，手里人手一把这样的大镰刀来回割，一天下来呢很辛苦，但效率也很低，20人加起来也只能达到几十亩，还有人经常受伤。而现在呢，牧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将大家从这种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了出来。那打草场一般会选在哪里？打草的时间又有什么讲究呢？按照海拔的高低啊，我们了解到伊犁河谷垂直分布着7种不同类型的草原草甸，而打草场呢，一般就在海拔比较高的山地草甸、温性草甸草原、温性草原这样的位置。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打草场的海拔就有2100多米，而这样的地方呢，雨水多，日照足，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牧草的生长，孕育着超过1000种牧草。现场我们就能看到有开着铃铛花的野生党参，还有紫色的风铃草、羊毛、鸭毛、红豆草等等，都是牛羊爱吃的优质牧草。那说到打草的时间呢，也很讲究，从海拔方向海拔高的地方开始打，从现在开始呢，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因为这段时间的草产量和营养价值它都处于最好的状态。尤其是一些禾本科的牧草呢，种子开始成熟，落在地上以后呢，也有利于草场的自我修复和来年的生长。而且我们在现场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割草机 割草的过程当中啊，它会留下地面以上10厘米。

0: 米左右的草茶，那这样呢可以不伤害到牧草的根系，草割了之后呢养分还会更多的更供应给根系，为明年的生长蓄力。那这些年呢，伊犁河谷各地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各种政策，以及对草原实施畜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管理等等措施呢，让当地的草原生态退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综合植被晒度也有所提高。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今年在伊犁河谷这1170多万亩的天然打草场呢，预计可以打180万吨的干草，满足牧区冬季饲草的需求。那可以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山野当中，一垛垛草、一辆辆装草的车呢，都在传递着这个季节关于草原丰收的消息，也意味着牛羊们过冬的冬粮稳了。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崔宁。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前段时间呢，有这样一条消息，是肠癌发病年轻化的这样一条消息呢，刚刚上过热搜。最近呢，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了关注。
3: 嗯，
1: 高血压呢，其实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延续至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的损伤密切相关。
3: 在北京呢，有医院就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孩子血压偏高会有哪些症状？如何才能早发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5: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6: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5: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6: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5: 得有4-5年了。
6: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5: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5: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4: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辉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5: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

0: 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的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呢？
0: 还会带您走进广州，体验开在地铁站里的生活服务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打开地图找房，刷社交媒体找房，似乎呢比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呢，现在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呢，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的挂靠到正规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么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4: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住了有半年，到期了。
3: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4: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3: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4: 通过自查，

0: 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当中。
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六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威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0: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十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1: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2: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2: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威，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3: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4: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3: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4: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3: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4: 他给换的呀。
1: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5: 我们的记者呢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威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6: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威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7: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8: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7: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8: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1: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威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9: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7: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9: 随机选的。
1: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威。 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

0: 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2: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的

0: 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

0: 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1: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2: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我买了东西下车就回家了。
3: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
4: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1: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新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0: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1: 潘新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0: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5: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广州看一看。在地铁站里呢，就能顺手买水果零食，上下班途中呢，顺便拿快递，顺便预约洗衣服洗鞋。这几年呢，广州地铁的便民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6: 生活服务站已经开进了多个地铁站点，把购物、洗护还有应急保障这些日常的需求呢，直接搬到了大家的通勤路上，市民出行办事儿一站就能搞定。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在地铁站里的便民服务点给广州市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便利呢？
7: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是在广州大唐地铁站，这里是3号线还有11号线的一个换乘站。那么在这个地铁站内的便民服务点上呀，我们看到有水果、酸奶、零食应有尽有，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了解到这里的这些商品会跟着大家的作息来进行一个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在早高峰时段，像面包、三明治、热豆浆等等这样的早餐品类就管够，那么买大家这个上班路上要买完就能够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这里会有便当还有限制的饮品，可以解决一顿中午饭是不成问题。到了晚上，像新鲜水果还有零食也补给得非常的满，那么即使是夜间通行啊，出站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带一些水果等等这样的食品带回家。那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有几位广州市民告诉我们说，他们每天上班呀、都会经过这个地铁站，那么上下班的路上就可以顺手的去买到这些东西，那么不用出站去专门来找。那么他们基本一周也能够在这里买4到5次的东西，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服务站点啊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了解到，除了在现场进行选购之外，这个服务站还支持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下单，到了这个站点就可以直接提货，还能够有效节省他们的这个通行时间。那么除了买东西之外啊，这个站点还配备了像自助服务设备，比如说扫一个码就可以预约洗衣、洗鞋、家政保洁还有家电维修等等这样一些服务。那么把要洗的衣物和鞋子呀放在这个寄存柜里面，在通行路上就可以把生活中的琐事给顺便办了。

0: 且呢，相关负责人也是告诉我们，他们这些服务站点在门店的选址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在闸机内外的位置他们都是有布局的。那么有的乘客呀不出站就可以完成这些采购，那么有的出闸之后呀再顺便逛一圈。在筹备之前呢，广州地铁的这个运营团队也专门是在多个地铁站做过的调研，赶时间顾不上吃早餐，还有现场挑选水果难，快递没空取，还有鞋子送洗要专门跑一趟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都是他们在调研过程中乘客反映最集中的几个痛点。那么针对乘客集中的这些需求呢，现在广州地铁已经是在天河区、海珠区、番禺区还有白云等等这样一些区域布局了51个便民服务站点。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也是跟我们表示说，在未来啊，像更多的站点还有更多的业态也将陆续落地广州地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赵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前天咱们聊名宿名帅，名宿加名帅集体回归国家队帅位的时候，我还提到了一嘴皮尔洛即将出任意大利主帅的事儿。但专栏一发出去，我是琢磨着赶紧撤回，因为代言问题深陷信任危机的皮尔洛火速表示不干了，连带着选他的马尔蒂尼也一起闹了辞职。兄弟进我进，兄弟退我推。意大利足球在这个夏天缺席的世界杯，没想到以这种闹剧的方式重回世界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这次选帅闹剧也向全世界展示了连续3届缺席世界杯的意大利足球为何溃烂至此。意大利足球过去已经20年了，一直如此依赖06一代，比如皮尔洛、加图索、卡纳瓦罗等人，原因自然是这个国家的足球自内之后再也没有产出过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球星。如今你如果看意大利打世预赛的阵容，可能会冒出一句提问，这都谁呀？除了一个门将多纳鲁马算是大牌，其他人要么是豪门边缘人，要么就是在意甲小圈子踢得不错的角色球员，没人自然无从谈成绩。但我在这儿呢要跟您说一个冷知识，其实这几年意大利青训梯队的表现很不错，他们是23年 U20 世界杯的亚军， U19 欧洲杯的冠军，2024年 U17 欧洲杯的冠军， U19 欧洲杯的四强。按理说呢，23年的 U20 到了2026年怎么也得出几个国家队的尖子吧，但是并没有。我觉得这就说明了意大利足球青少年成长路径出现了曲折，他们能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少年球员，却没有持续把他们转化为世界级成年国脚的能力，这点才是目前意大利足球改革最核心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人会问了，为什么青年的成绩很好，成年却不行呢？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意甲不给年轻人机会。意大利足协自己公布的数据就非常有代表性，意甲在各大主流联赛当中 U21 的本土球员出场比例是末流的。在西班牙18岁你可以踢皇马，在法国18岁你能踢里昂，在德国18岁你可以去踢勒沃库森，而很多意大利球员19岁的时候只能被租去意乙，23岁才有真正踢顶级联赛的可能性，4-5年就这么滑过去了，这是成长最重要的几年。更扎心的是23岁就算你终于踢上意甲了，但目前意甲是个什么水平，偶尔您看一场比赛就会了解了。很多年轻球迷啊可能听过上个世纪90年代意甲是小世界杯，但对于什么是小世界杯没有实感。所谓的小世界杯是指当时的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世界杯冠军队成员都在意甲效力，从巴乔、马尔蒂尼、巴蒂斯图塔到罗纳尔多、齐达内、舍普琴科、内德维德、皮耶罗、卡福、图拉姆都在意甲效力。请注意，这些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个20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只要能在意甲站住脚，那就已经基本具备了国际比赛的水平了。当然了，意甲的衰落不能全赖意大利的足球从业者。上个世纪90年代，意大利在欧洲都属于经济不错的国家。我们熟知的一些品牌，比如菲亚特、帕玛拉特，包括贝卢斯科尼的传媒集团。

那都有钱。职业联赛有金主投钱才谈得上最好的球员、最好的教练。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意大利的经济长期低增长，企业赞助下降，转播收入下降，球场更新缓慢，很多俱乐部开始出售核心，靠免签过日子。意甲靠着过去的底子成为了所谓的球星养老院。但这样的环境显然对年轻人的成长帮助不大。但是我想说的是，经济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您看，葡萄牙的经济规模肯定是远小意大利的，但是却不断地培养出像 C 罗、B 席、B 费、维蒂尼亚这样的球星。人家靠的是世界顶级的青训加上球员出口的体系，那法国更是如此了。意甲再没落也还是比法甲、比葡超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一些的吧。但是法国和葡萄牙的年轻人那可都是早早就出海打工了。总的来说，意大利球员海外适应能力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是不如法国、荷兰、葡萄牙、德国球员的。在海外主流联赛稳定效力的意大利球员的数量明显偏少，这也限制了球员接受不同战术环境锻炼的机会。说到底啊，我觉得还是思想的僵化和体制的惯性让意大利足球三过世界杯正赛大门而不入。就在今天，意大利足协官宣万奇尼成为了意大利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这是他的二进宫了。同时74岁的补锅匠拉涅利将会接替马尔蒂尼成为意大利足协新任的技术总监。说实话，我对这老搭档老两位的前景并不乐观。如果他们一直靠着老人来渡劫，那么我想连续三届缺席世界杯还远不是亚平宁半岛阴霾的终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刘佳荣，监制姬苏萍，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水鸟为什么偏爱这里？以及网络上掀起向赖哥宝道歉热潮，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曾经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赖哥宝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还有夏季高温，网红便利店调饮广受追捧，这类混搭饮品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4900余公顷，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如果有机会来到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你会发现四大岛礁的生物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水鸟为什么偏爱长山群岛？未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的边界扩展方向会是哪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它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当中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里在整个迁飞路线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对，我们平常说这个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啊，它其实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大家去看这个我们国中国地图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黄渤海区域其实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基本上呢是位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中部和北部。那从这个栖息地的整个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可能在之前也关注过这个栖息地相关的这个新闻的话，可能知道在前些年呢，在整个黄渤海的南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位于这个江苏省的盐城，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海岸线就被列入了这个第一批的最早的我们称之为这个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后来呢是位于上海的崇明东滩也成功被纳入其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辽宁长山群岛，这是属于又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整个的迁徙的栖息地啊，它是很多鸟类飞到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呢算是最后的这一片区域了。也就是说呢，当它离开这个辽宁这一带的这个长山群岛之后，它可能接下来

0: 就要进入到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地啊或者平原，再往后面呢，它可能就要再往北，就要接近我们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外的那些海域了。那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当鸟类在往北迁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他们会从南方往北迁，但是到了秋天呢，很多鸟类又会从北方向南迁。所以呢，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之中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啊，从俄罗斯的北边，从我们中国东北的这些区域再往南飞的时候呢，遇到大连的这一片的这个长山群岛，那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第一片的这个海域。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开始进入海岸线迁徙的一个啊，算是一个开端点之一了。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1: 嗯，是。那具体说到这里到底有什么鸟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这个区域里边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全域记录鸟类140多种，还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哈，非常漂亮，我看它那后背的毛颈部的那个毛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很长。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哈，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候鸟？
0: 对，正像主持人刚才所着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其实呢，黄嘴白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啊，其实都看得到啊。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都是零零星星的一只两只啊，因为它们在整个海岸线的活动啊，主要是在这个海岸线以外的一些种岛礁上面活动。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啊，无论是在像这种江浙一带，还是到了像山东啊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黄嘴白鹭它出现在大陆的海岸线的时候都是单独的个体，因为它们可能会在觅食的时候比如说飞到这个海岸线上来找吃的，但是并不会集群。但只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它们会寻找那些位于海上的岛礁。所以呢，我们这个长山群岛啊中的一些这个岛礁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这个黄嘴白鹭的繁殖地之一。那它在这儿的这个生存呢，也就是可以说是十分的良好了，那能够形成很大的这个种群。那我们说到这个黄嘴白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了解啊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白鹭啊，我们很早背的这个古诗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呢，在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在动物学中能够称之为白色的鹿种类其实挺多的，而这个黄嘴白鹿啊，它其实跟我们在科学上称之的这个白鹿，有时候也被俗称为小白鹿，长得是蛮像的，体型也差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啊，正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嘴啊，一年四季都是黄黄的。而我们这个平常可能更容易在这种城市河道可能都能看到的这个白鹿，它的这个嘴其实是黑色的，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异。另外呢，正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在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黄嘴白鹭的脑后，它可能会长出比较多的啊，我们说漂亮的这个繁殖羽，那我们也称之为叫翎羽。那这个呢，也给它增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雅的这种气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黄嘴白鹭其实是特别适合啊，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珍稀物种，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的。
1: 嗯，是。而且我还观察到哈，像这个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20000只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去繁殖。水鸟它为什么会喜欢这儿？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境？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吗？
0: 其实呢，我们在科学概念上所涵盖的这个水鸟啊，它类型其实挺多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呢，属于鹭类，那是属于水鸟中的重要的一个类群。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长山群岛这一带啊，其实繁殖的水鸟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这个鸥类。那对于这一片区域的这个鸥类的主要繁殖的种类呢，应该是黑尾鸥。那大家可能一想到鸥类啊，我们能在脑海中想到的形象就是所谓的海鸥啊，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平常呢俗称中的这个海鸥也是属于我们在科学上啊严谨意义上的这个鸥这一类鸟。但是呢，从科学上来讲，海鸥是单独的一个物种，在我们国家呢也有分布，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数量呢可能并不能够看到特别多。而这个黑尾鸥算是我们中国的从这个海岸线的中部到北部啊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个全年都能看到的一种大型的这个鸥类了，因为它们基本上它的繁殖地也是在我国的海域。同样呢，它在选择上面也更

0: 跟前面提到的黄嘴白鹭一样，喜欢在岛礁上繁殖。所以呢，有时候呢，夏季呢，我们会在岛礁上看到集群的个体。到了这个冬季，很多这个黑尾鸥，它也会有一些集群，比如说，甚至也有一些会沿着海岸线向南部迁徙，这样寻找一些相对更温暖一点的这个过冬的地点。所以呢，这也是这个长山群岛很有代表性的一大类鸟。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长山群岛还有很多繁殖的，我们称之为叫鸬鹚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到鸬鹚，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啊，像广西啊，这个桂林漓江啊，上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中有用鸬鹚来捕鱼的。但其实鸬鹚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很广。但只不过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鸬鹚，而在这个长山群岛呢，它们其实除了普通鸬鹚之外，还有这个暗绿背鸬鹚，以及相对而言更靠近海域分布的，我们叫它海鸬鹚。所以呢，这几种鸬鹚在这个长山群岛也都有繁殖，所以呢，这也是它的这个繁殖的水鸟中的啊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类群。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啊能够在这儿繁殖的这几种类群之外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也提到过，长山群岛呢是我们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一站，所以呢，在这条路线上活跃的很多的这些迁徙的鸟类，它也许并不在长山群岛有繁殖，尤其是很多水鸟，但是呢，这些水鸟它会路过我们长山群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恒鹬类、雁鸭类，它们的迁徙路线呢，可能在沿着我们中国的东部的海岸线的迁飞的过程之中，在春季。它可能就会啊一路北上，然后从烟台啊，从这个威海这一带的这个山东的这个海岸线起飞，然后呢就会接着沿着这个山东的一些群岛，直到我们这个大连这一带，就是辽宁这边的长山群岛，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迁徙旅程之中。所以呢，它们也算是路过我们长山群岛的重要的这个水鸟的类群。当然，它们的数量就远远比我们说在这儿这个进行繁殖的这些水鸟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了。
1: 嗯，是。具体到长山群岛的构成哈，这次的项目当中入选的这四大岛礁分单元承担差异化的保护功能，来协同构成完整的岛礁、沿滩、浅海、海岛原生植被复合生态系统，形成国内独一份的北方海岛生态样本。而且它这四个岛礁的主要物种哈，其实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呢？
0: 其实呢，这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长山群岛像很多的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些这个岛屿类群一样，每个岛屿上面的这个环境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本身它的地质条件和它的这个海拔以及地势的这个差异，它会塑造这个岛屿上面的植被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啊不一定都有很丰富的植被，比如说就是单独的我们说裸岩。所以呢，对于不同的这个物种而言，尤其是很多鸟类，它在选择这些栖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比如说喜欢裸岩的，像这个在裸岩上繁殖的，像这个黄嘴白鹭，它可能就喜欢比较暴露的这样的一些裸岩环境。但也有一些呢，比如像有一些这个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它可能会倾向于会选择我们说岛屿上面植被更茂密的这些区域进行停歇，尤其是包括啊，我们在整个鸟类迁徙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还没提到的，比如说猛禽啊，它们也是林鸟中的一部分，它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山势，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有相对更茂密的植被。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岛礁这些不同的这个类群之中，也许有一些这个岛屿的这种岸线上面还有比较多的这种泥滩、沙滩啊，这种滩涂环境，那它就会成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比如说一些恒鹬类喜爱停歇和觅食的这种场所。所以呢，不同的这个岛礁，它的所在的位置、所在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决定了在这儿喜欢停留或者说在这儿栖息的野生动物的差异。
1: 嗯，是。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物种在这里哈，您刚才提到了有的在这儿呢是要繁殖，有的呢只是路过哈，把长山群岛当成一个服务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选择呢？
0: 这个呢其实是跟不同的鸟类 它在长期的演化的过程之中，它对于环境的选择的差异有关。我们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恒玉类，其实恒玉类呢，在整个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它的迁飞路线是最远的。很多科学家呢。

0: 也一直在研究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长距离的迁徙，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它在春季的时候从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路过之后，它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包括到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甚至呢再远到这个俄罗斯或者阿拉斯加，深入到北极圈以内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他们会选择在这种苔原地带繁殖。那有的一些科学理论认为呢，它在苔原地带啊繁殖，可能是希望能够在北极相对比较短暂的这个夏季环境之中，相对而言的话，能够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范围之内，去捕捉到更多的这些食物来供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呢，它会选择飞到这么远。而它真正到我们叫做秋冬季迁徙的时候，然后又会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北方的这些环境向南飞，也会继续路过我们整个中国的东部海岸线。那接下来呢，一路会再往南啊，会经过这个啊南亚啊东南亚，然后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海岸线上去过冬。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种恒鱼类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这种选择。那这只是我们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还有我们刚才还没提到，比如说雁鸭类，它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个选择，可能在它的繁殖地，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些这种相对来说啊比较靠北方的一些这种湿地环境，比如说一些河流、一些湖泊。然后呢，在越冬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偏爱，比如说像这种海岸线上面的这些啊这种海域啊，包括这个海岸线边缘的，比如说内陆的一些水库啊啊一些湖泊啊，作为他们的一个越冬地。所以呢，这只是我们说这两大类。而更多的一些鸟类的这种迁徙啊，可能还真的是得就物种而论，每一个物种可能都有自己固定的相对的稳定的这个繁殖地和越冬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特别会关注于某一个物种，或者说某一个物种的某一个种群它的特定的这个越冬场所和它的这个繁殖地。那当然呢，有更多的这种研究投入之后呢，很多的研究也开始会去关注他们在这么长距离迁徙过程之中每一个这个停歇点啊，如果这些停歇点和越冬地繁殖地都能得到良好的保护，那对于这些野生动物而言，他们就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生存的机会了。
1: 对，您提到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非常的重要。我想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能够正式入列自然遗产，这个除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区位的优势哈，在候鸟迁飞的一个必经之路上，它也是离不开近些年咱们做出的这个相关的保护工作哈。就比如说为了恢复岛上植被的鼎盛时期，达到适合黄嘴白鹭的繁殖状况，保护区针对性的开展了植被修复工程，在岛上栽种灌木2200多株。那我们通常认为某个地方有鱼虾吃，候鸟就会喜欢这里哈。那这么看的话，植被也很重要，植被对于各种候鸟的生存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不同鸟类对于环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刚才可能大家觉得哎简单的我们种一些植被啊，其实并不是如此。其实这个植被的选择，在不同区域种植合适的这个植物，那也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也是我们说科研工作者和管理团队呢，经过相对比较严谨的这种考察和分析之后，可能才会选择在某些区域呢啊种植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是属于原生的这个植物。那这些植物恢复之后啊，其实是相对而言的话，我们是改变了它可能在过去一些年份人类对这里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呢，可能有些岛我们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是保护区了，但是它曾经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是暴露在我们说所有的人为活动之中的。所以呢，不能排除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人为活动的痕迹，可能有了一些种植的痕迹。所以呢，这些区域呢，我们当把人类的这些痕迹移掉之后，那势必要恢复它原本应该有的自然植被。所以呢，这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当你的植物逐渐恢复了，那可能随着植物的种群逐渐恢复成原来的状况，那原本在这儿生活的一些比如像昆虫啊这些小型的动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最终呢，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在这儿有更好的栖息。包括呢，这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黄嘴白鹭，它虽然主要的食物啊是这个海域的啊。

0: 这个鱼啊、虾啊、蟹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给自己的幼鸟提供食物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补充啊像昆虫这样的蛋白质呢，其实也是啊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去采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能够去做一定的植被恢复，那一定能够使得包括像黄嘴白鹭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水鸟以及更多的林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黄嘴白鹭作为鹿类，它在筑巢的时候还需要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植被啊，比如说像灌木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它的筑巢的材料那当然也会更为丰富，能够使它免去飞越更远的空间去获取更多的巢材，从而呢也给他们节省能量，最终是反馈于帮能够顺利的完成更好的繁殖。
1: 确实哈，动植物这个生态保护是一个整体，那每个方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仔细看了一下，长山群岛西南方100多公里就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有很多猛禽迁飞路过的哈。那这两个区域的鸟类有没有一些互动？猛禽会过来捕猎吗？
0: 是。那整个呢，这个长山群岛，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铁山啊，以及特别著名的我们有一个蛇岛，其实它们相对而言的这个距离并没有相隔特别远，尤其是对于鸟类而言的话，这个从飞行的角度那真的是比较近的。所以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这个猛禽啊，它可能在某些岛上，因为这里的这个植被的比如说树木的葱郁度更高，它可能会选择在路过的时候在那儿停歇更多。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岛屿上面，虽然可能郁密度没那么高，但也许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可能昆虫比较丰富，或者说过路的林鸟可能有更多的小型的一些鸣禽在这儿选择停留，那也当然会吸引到这个过路的猛禽也会在这儿进行捕食。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我们说这个渤海啊，黄渤海这一带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老铁山的这个猛禽迁徙啊，其实也是特别著名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大多数是在说这个水鸟的迁徙，其实很多猛禽它也会有特别长距离的迁徙。而猛禽的迁徙呢，跟很多的水鸟也类似，它也会在迁徙期集成一个特别大的群体。那我们知道呢，相对而言，猛禽主要还是在这种陆域生活的，所以呢，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它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个更短的一个通过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中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辽宁的这个大连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辽东半岛，那么延伸到再往下面，我们对应的海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山东半岛。那当猛禽想飞越整个的渤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从长山群岛再往南啊，一路继续飞到这个属于山东所管辖的一些这个岛屿，那它是一个最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对于很多猛禽而言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在辽宁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叫做冬天啊，秋冬天的这个迁徙前啊，比如说在这个每年的9月、10月份。它会从这个辽宁省这边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群，然后沿着这个这些群岛作为一个像我们是有时候从旅游一样像跳岛这样的一种飞行的方式，然后接着飞到山东去，然后再从山东再沿着海岸线再往南，或者进入到我们中国南方的各种的内陆环境。所以呢，对于猛禽的迁徙而言，这一片区域呢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地点，也同样是特别著名的值得保护的这个地点。
1: 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羡慕生活在这个离保护区比较近的栖息地比较近的这个区域的群众们哈，这有机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来。那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是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里去观鸟的话，到底能够观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进到前面提到的四个岛吗？
0: 对，其实呢，我们说呢，如果大家愿意来到这些地方去观鸟，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当地生态旅游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呢，包括像辽宁省，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它南边的这个山东省，很多的岛屿呢确实已经属于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可能呢有一些区域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开放，但是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管理的要求，比如说它的保护区的核心区实验区 应该是我们的普通的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的，但是它。

0: 外围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缓冲区啊，它可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除了已经完全被划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区域，在整个的这个辽宁啊，包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上，包括我们说整个渤海内的这些岛礁这些环境之中，也有一些岛呢，其实并非啊这个严格啊直接作为保护区的，那所以也会有普通的一些旅游。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儿呢，你可以啊针对不同情况，那也许在一些可以开发或者说可以进入的一些普通的旅游的一些岛屿上，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啊，很多猛禽正在集群从东北啊这个飞往这个我国南方，然后呢它可能在恰当的时间点，你就能够在这里看到大量迁飞的这个猛禽。那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水鸟，那其实呢大家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儿有繁殖的像黄嘴白鹭啊，像黑尾鸥啊，那可能啊我们并不能够进入到这种特别中心的区域看到大规模的这种繁殖，但是呢可能在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繁殖区域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能看到一定的集群的。那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型的大群的这种恒鹬类的这种集群啊，那可能真的得把握时机了，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讲，这些岛屿呢总体而言它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滩涂环境，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叫黄渤海迁飞路线上，比如说去寻找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江苏盐城啊，像上海崇明啊这些地点，来作为观看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此外呢，比如说离我们辽宁大连这边不太远的啊，也是属于辽宁的，像丹东这个地方呢，鸭绿江口就是特别著名的恒鹬类集群的地点，那大家可以在海岸线上就能欣赏到特别壮观的这种我们叫恒鹬类集群成为鸟浪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其实观鸟啊，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地点都是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看到啊我们心仪的这些野生的鸟类的。
1: 是您提到的这么多的地点哈，可以供听众们去选择。那这些地点呢，他们有一些哈是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里边了。我们看到这个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是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的方式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方式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会分一个先后？您觉得未来它的扩展方向会是哪儿？
0: 对，我们说呢，整个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它的评定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步骤，那很多呢包括你去首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呢也包括有专家的现场考察，包括呢对于整个这个区域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通过。所以呢它其实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是比如说这片栖息地哎很重要啊，那我就把它列进去，并非如此。你需要有在这些区域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比如说呢，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说从这个民间方面，那可能都会对这个栖息地呢已经产生了足够的重视，或者采取了一定的这种保护措施之后，包括呢，可能还有未来的对这片栖息地的一些建设的我们说从保护角度这种建设的一些规划，那可能呢才会通过我们说世界自然遗产这个相当于评定者的这个审定，最终才能被列入。所以呢它其实相当于我们说并不是说哎黄渤海比如举例子黄渤海都很重要我们就把这里全部一下就列进去，其实不是的，它可能是还需要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这种考察，然后呢经过这种考评之后，最终再一就相当于分不同批次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录入。
1: 是。那关于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么多年哈一直被误解的赖个宝。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0: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 这个不能等，
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4: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内容贴近生活。
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3: 话题紧跟热点，
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全年最高峰值，今年入伏之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有利于蚊虫繁殖，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除了常规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吃蚊虫的生物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最近就有这么一种爱吃蚊虫的生物，网络热度直线攀升，它就是癞蛤蟆。像赖哥宝道歉的热潮中，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所谓有毒啊，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赖哥宝的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的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11: 主持人你好。
10: 哎，最近一段时间哈，不少网友都发视频为癞哥宝证明，说癞蛤蟆其实是好宝宝，一年能够吃掉上万只农田害虫。我觉得这个风评反转哈，应该先从名字开始。癞哥宝啊，癞蛤蟆，它正式名称应该叫中华蟾蜍啊。那它在防蚊防虫害方面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11: 其实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癞蛤蟆啊，或者我们叫做这个癞哥宝，以及我们说它的中文的标准名称这个中华蟾蜍而言的话，大家可能会首先觉得这个蟾蜍和蛙是两回事儿。但其实呢，在科学分类上，这个无论是什么蟾蜍还是什么蛙，本质上呢，它们都属于我们叫做两栖动物中的这个叫做无尾目的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呢，有时候呢，甚至呢，在大家很多很喜欢的这个啊，或者说啊，觉得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蛙的这样的一个类群之中，其实严谨意义上，他们在演化关系上可能跟我们的中华蟾蜍反而会更为接近。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会说，哎，有些这个蛙叫雨蛙，有些叫树蛙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雨蛙、树蛙长得都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雨蛙在科学分类上，它其实反而跟这个蟾蜍其实更接近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雨蛙为这个树蟾。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个所谓的蟾蜍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它跟其他的蛙类啊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水域环境啊中的这个捕虫能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华蟾蜍啊作为蟾蜍相对而言的话，它比其他的这个蛙类那能够更容忍这个远离水的环境，所以它就有相对而言更广的这样的一个扩散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这种适应能力啊。尤其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城市，比如说像北京啊这样的大城市，那很多的这个湿地环境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保护和修复，但毕竟它已经被人类的城市，比如说道路啊、建筑啊相分割开了。所以对于很多特别依赖于水的一些蛙类，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见到的啊，就相对来说也是大家曾经都应该很熟悉的，像黑斑侧褶蛙呀、金线侧褶蛙呀、试纹鸡蛙呀、这个北方峡口蛙呀等等这些蛙，相对而言它们其实很难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这个公园中的湿地去扩散到另外的区域。但是中华蟾蜍不一样，它就能够忍受相对比较旱的环境，所以它就有机会能够去扩散到更多地方，

0: 所以呢也就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遇见率会更高一些。那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他们的种群也会更大，那这也就说明那如果他们在城市里的啊这个生活环境良好，那它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捕虫的功能。而蚊虫那当然是他们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之一了，尤其是我们说呢这个蛙类啊，包括蟾蜍，他们的这个幼体啊就是蝌蚪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那它其实也是能够大量的去捕捉这个蚊子的幼虫孑孓，所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
1: 嗯，是，我看不少网友说替小时候的自己给癞蛤蟆道歉哈、啊，呼吁不要再欺负癞蛤蟆了。那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小朋友嘛，他觉得这个蟾蜍丑，然后还怕它有毒，看它疙疙瘩瘩的哈。那到底接触它有没有危险呢？接触之后我们要洗手吗？它的毒素是干什么用的呢？
0: 是，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蟾蜍身上的这个毒啊，就像我们说很多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其实其他的这个毒性物质一样，那这个我们叫离开这个剂量去说毒性都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蟾蜍身上固然有毒，但是这个毒呢对人呢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它的这个毒呢主要是用于那、去抵御自己的天敌的。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喜欢吃蟾蜍的像这个蛇类，那可能在捕食蟾蜍的过程之中这个蟾蜍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然后再分泌这个毒素，那可能会让这个蛇觉得不舒服，那可能会放弃这个捕猎，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呢人类呢虽然会一方面觉得这个蟾蜍不好看有毒，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可能又愿意去收集这个蟾蜍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毒素然后去做这个所谓蟾酥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陋习是要吃这个蟾蜍把它做成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说这个蟾蜍呢虽然可能所谓的我们打双引号叫其貌不扬，但事实上呢它本身在生态系统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而且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更应该的是跟它和睦相处。
1: 嗯，对，也有网友回想起来哈，说这个蟾蜍受欺负之后只是摸摸眼睛然后默默跑开了，现在想想就有点心疼，他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温顺呢？
0: 事实上呢其实两栖动物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这个两栖动物的种类呢是远远少于我们说这个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那当然呢跟爬行动物相比它们也更少，本身它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更局限在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一些区域。那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上世界上现存的这个两栖动物我们就分为这个几大类了，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尾目的这个蛙和蟾蜍，还有一类呢是有尾目的，比如说像蝾螈以及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大鲵又叫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叫隐螈这一类，它们身上是没有腿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它们的这个类群比较少，种类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看起来呢有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大家一想到这个两栖动物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的形象。所以呢从整体来讲的话，它们这个外观特征其实呢也还算是比较招人喜爱。那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有些网友看到这个蟾蜍也觉得其实是楚楚可怜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去人类喜爱动物的一个标准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物圆圆滚滚的已经大大的，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人类的默认的心理的模式会觉得这是更可爱的，
1: 比较萌
0: 和心理预期的。
1: 对，是，我看到有这么一些案例哈，就是这个重庆江津的一个男子非法捕猎40只蟾蜍被警方当场抓获，然后四川一地呢上演癞蛤蟆大营救，查获中华蟾蜍7876只。抓蟾蜍到底会面临哪些处罚？是不同种类还不太一样，是所有的都有保护级别吗？都是三有吗？中华蟾蜍的保存保护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蟾蜍的种类当然是很多的。那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分布区域最广的，那当然就是中华蟾蜍。那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这几个案例，它可能捕捉的也确实都是中华蟾蜍。而中华蟾蜍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的，它是国家的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所以呢，当你捕捉它的时候，就会面临我们说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惩。那它跟所有的三有保护动物的这种保护的这个效力都是一样的。当你捕捉到这个一些个体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根据这个法律的这个判罚的原则来进行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呢，中国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的蟾蜍，包括有些呢，可能并不是蟾蜍这个属的，它可能就是某某其他蟾。那其实呢，这些动物呢，大多数呢也都属于我们国家的这个三有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甚至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大熊猫呀、金丝猴呀这么著名、这么漂亮，但是也仍然是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多加保护。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的网友大家也都回忆起这个小时候啊，甚至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再去接近啊，或者说接触很多的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这个时候，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在春天会看到有一些小河道呀，有一些池塘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蝌蚪。其实早春出现的大多数的我们说黑色的这个小蝌蚪，它就是中华蟾蜍的这个幼体。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把它捞走，其实也是对它们的这个种群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
1: 嗯，是。那除了蟾蜍啊，还有哪些能够吃蚊虫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保护的？我印象中好像现在蜻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蜻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捕虫的能手，因为虽然

0: 湖意识啊是在不断的加强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潮？您觉得在这个其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科普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物种的生态价值？
1: 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大家呀，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那可能呢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更易传播的一些这种热点。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如果大家刷到了跟这个蟾蜍啊道歉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更多跟蟾蜍啊跟蛙类有关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提到这个海岸线的这种迁徙，提到这个鸟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很多的这种平台和媒介，你包括像我写过一些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书，包括这个鸟类迁徙沿着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我还专门写过一本叫沿着海岸线的旅程，鸟类为什么叫迁徙，包括呢我们说这种两栖动物的这种保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现在也都在做相关的这种宣传保护的工作。尤其是呢在北京啊，在这个上海啊，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现在都特别重视我们说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这个营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如果我们能够给野生动物，包括就是身边的这种小蟾蜍，都能给它留出更多的一个生存空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动物是有意义的啊，或者说它本身就跟生态系统直接相关，它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能够给它啊多树立几个保护的小牌子，告诫大家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影响它们，而跟它们去和睦相处，那可能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那再放大回我们今天第一部分，你像这样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特别重要的这种栖息地，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增进对它的了解，能够这个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举保护周围的这种自然环境，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人和自然更好的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愿景了。
0: 对，好，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夏天一到，社交媒体上就又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杯，接着呢兑入自己喜欢的饮品，比如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等等。这种喝法被称为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

0: 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1: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1: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0: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1: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0: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1: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0: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这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2: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4: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3: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4: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5: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4: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 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

0: 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1: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十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2: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0: 得有4-5年了。
2: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0: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0: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了。 过来的，又重新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的时候，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0: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杭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

0: 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杭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诸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3: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2: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4: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2: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3: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种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2: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

0: 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鸟北湖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公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息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2: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4: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5: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6: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5: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6: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0: 得有4-5年了。
1: 四五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0: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2: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七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0: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2: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2: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3: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4: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一线调查。
5: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6: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5: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6: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

0: 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1: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六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0: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六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0: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十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六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1: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2: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2: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3: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4: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正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5: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6: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5: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6: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1: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 打不通的电话。

0: 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2: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0: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3: 开端口就是其实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0: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4: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 V 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 V 正在揽客，是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16: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17: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有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啊，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16: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17: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

0: 胜负呢，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0: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

0: 巨帆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2: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0: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对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观剧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0: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

0: 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的，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哦，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哦，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地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是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 人拿
1: 是
0: 出
1: 的，
0: 来
1: 是
0: 品
1: 的，
0: 鉴哈。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也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就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

0: 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嗯，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由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

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师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 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 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 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 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 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啊，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

所以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
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心朝天拜的身段化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5: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6: 师父，
5: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6: 啊啊！

0: 弟子一拜。
1: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2: 不。

0: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的太好了。
0: 嗯，
1: 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有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师母亲堂，圣王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玩。

0: 两个三个四的。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糊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了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成任务了，
2: 是，
0: 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进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了一贴，砰，那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就我们就出戏了。
2: 对。
0: 可是没有办法，我把你接着右演，但第二番还马上还跟懂事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吧？最后一，哎。码头一搂啊，我一个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推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4: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物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
5: 我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剧，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

0: 琢磨，物举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0: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大白骨精。嗯，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2: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大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两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刘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刘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觉得我都选好了。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1: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2: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差地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那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不玩弄你于鼓掌之中啊。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夺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4: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5: 王玉现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

0: 停不停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二三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1: 对，
0: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桑塔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1: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妆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2: 啊，原来没有这个，
1: 对，
2: 后来加进来的。
1: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2: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1: 对，
0: 我们摸索了很久，
1: 摸索了很久，
2: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1: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0: 原理，
1: 对
0: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3: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墓，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4: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3: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2: 有无人机的加入。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3: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如果把无人机使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1: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0: 它就是
1: 你的点，
0: 它是个支点，
1: 对，支点
0: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1: 给了我们
0: 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3: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3: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6: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

0: 他的祭典。詹达在去年年初第一个抱拳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四定僵尸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1: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2: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3: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2: 对，
3: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2: 对，
3: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4: 对，
3: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4: 哎，
3: 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4: 对，
3: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4: 看长征啊，
3: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周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
2: 嗯，
3: 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
2: 嗯，
3: 你自己点菜。
2: 嗯，
3: 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
2: 嗯，
3: 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2: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4: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3: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么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2: 啊，
3: 三国系列，
2: 嗯，
3: 杨家将系列，
2: 对
3: 啊，西游记系列，
2: 嗯，
3: 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4: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

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4集。
6: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
5: 人抓到就好。
6: 穆处长吐出一口浓烟。
5: 我报告了警备司令部，给尤队长请功，处长栽培，不用谢我。司令部那帮人像尤队长这样的人才自有领奖的地方。
6: 木川大笑，又压低声调。
5: 尤队长在共党内部经营有方，情报质量很高，将来不断为党国立功，不用在意司令部那帮家伙。
6: 尤天笑斟酌着不知该怎么回答。
5: 听说代号叫西施。
6: 木川挥了挥手，像是要赶掉一只苍蝇，话题一转。
5: 尽快把人从租界引渡回来，尽快审讯。是。处长，手续办好了，今天巡捕房会派人把所有人犯押送白云观，从南市押解回龙华的这段路情况比较复杂，侦缉队人手不足，穆处长能不能跟司令部宪兵队联络一下？宪兵？军用卡车一动，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这些人都还没审过，龙华这些年也抓了不少假共党，抓了放，放了抓，市面上的流氓

0: 毒的，仙人跳的，杀人越货的，教书做翻译的，审不出名堂，到最后都一放了之。
1: 木川轻描淡写地说，
0: 有人不惜送命冲进抓捕现场给他们送信，光凭这一点就很有把握了。所以是有情报说共党要在路上劫人。
1: 木川停了一下，像是忽然领悟了什么。
0: 这六个人都是共党分子，刘队长是不是把自己人也一起抓来了？没有，没有我的人。
1: 游天笑说的郑重其事。林问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了，虽然他几乎直到凌晨才睡着。先是一阵刺耳的军号穿过黎明时分的薄雾，然后就不停传来咣当咣当的声音。过了很久他才意识到那是开关铁门的撞击声。他在看守所里，在龙华。昨天上午一辆黑色囚车把他从老闸捕房送到南市，下午他又上了另一辆囚车，天黑前才被押送到这里。车上全是那天开会时被捕的人。囚车过了枫林桥，车上就有人小声说，看来是去龙华。果然车子开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停在一幢小楼前，又有人小声嘀咕，军法处。押送的军警一听见说话声就开始吼叫。小楼里他们靠窗站了很久，窗外暮色四合，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天黑以后他们才一个个被押进牢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但他并没有饥饿的感觉，就算食物放在面前他也吃不下去。他想得很多，但没什么头绪，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他心里也没数。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不管碰到什么他都绝不能屈服。哎呀，真是个美人胚子呀。
0: 阳光照进牢房，有人在说话。凌问转头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坐在对面床上，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脸照来照去。
1: 你们醒了？
0: 女人站起身来到凌问床头，朝她伸着个俏脸说个不停。
1: 睡了一觉气色好多了，昨天晚上你们进来脸色都蛮吓人的。我姓陶，叫我陶小姐好了。
0: 牢房里原本气味难闻，这个女人一靠近倒带来了一阵香味。
1: 哎呀，总算有人来了，我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咽气的要死，要是进来三个就更好了，可以凑一桌麻将。
0: 她咯咯笑了起来。
1: 女人蹲监房不大有的。哎，你们不会和我一样也是被冤枉的吧？
0: 陶小姐又往脸上涂了点脂粉。
1: 哎呀，每天涂涂抹抹的也不知道给谁看。哎，你们一晚上没吃什么吧？饿了吗？我有麦乳精，外面都要托人才能买到呢，我给你们泡一杯吧。
0: 正说着，牢房门哐啷一声打开了，狱卒讪笑着说，陶小姐出来吧。陶小姐抹抹旗袍，站起身摇摇扭扭出了门，站在门口说了一句，
1: 今天天气倒蛮好的，我要好好的晒晒太阳。
0: 牢房里安静下来，只听见门外狱卒对那女人说道，
2: 陶小姐，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共产党，你可不要乱搭讪。
0: 凌问猛地坐起身环视四周，牢房里还有一个人，和自己一样也坐在床沿，床上只有几条木板和一片草席。陶小姐的床靠里铺着厚厚的床褥，鸳鸯花样的床单上卷着一条缎面被子。她望着牢里的另一个人，他们俩刚见面就一起被捕了。她试探着看了看对方，遇到一双温和的眼睛正勉励朝她微笑。这个年轻的姑娘留着齐耳短发，像个老师，两人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良久，凌问问道，

0: 好吗？
1: 对方点点头，砖地上有些青苔，蚂蚁在阳光下爬行。他抬起头看着灵问，眼神热切，显得有点激动，好像有无数个问题要问，还没来得及出声。
0: 嘘，在这里说话要小心啊。
1: 灵问说，
0: 我认识你，我读过你的小说《冬》，你叫灵问。那么你呢？还有那个穿夹克的年轻人，在囚车上你们一直紧挨着的。我叫董慧文，他是陈千元。
1: 他想，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本来他们可以在会上互相认识的。那天上午，他和陈千元约定10点前赶到四马路菜场，他们说好了先在同春坊弄口碰头，坊里一条直弄堂走到底便是明慧小学的校门，他在那里教书。那天早上他不得不先去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他要跟毕业班的学生告别，把校长签名盖章的休业证书发给他们。
0: 你怕不怕？
1: 见董慧文陷入沉默，灵问上前坐到他的身旁，伸手替他理了理头发。问题很直率，董慧文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怕吗？他一点都不怕那些人，可是当他真的进了这个阴森的地方，心里又不免有些发毛。他发现只有当自己心中充满怒火时，才会情绪激昂，全无畏惧。他犹豫了一下，忽然睁大眼睛望着灵问，
0: 那天在四马路跳楼的是什么人呢？
1: 灵问摇摇头，从昨天到现在他也一直在想这个跳楼的人，他这样义无反顾地跳出窗外，就是为了通知他们敌人进来了吗？他试图去理解他，就好像他觉得如果能真正了解这些人在生死抉择前内心的种种想法，他就能更加懂得隆冬，他在写冬的时候是多么幼稚啊。董慧文想了一会儿，又抬起头对灵问说，
0: 我不怕，我早就想好了的。窗外高墙的铁丝网上，一只灰鸽停在上面，牢房中沉默下来。灵问看着面前这个姑娘，心里有些为她担心。灵问坐过牢，他知道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抓他们的人还想挖出他们的秘密。任务虽然他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们临时被召集起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任务。老易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吗？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八集。
5: 1934年10月15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200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3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缓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

0: 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1934年10月17日，集结在一起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3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军事转移。
1: 我是记者周斌。流水连绵不断，水势丰沛充盈，我面前的这条河叫于都河，河边有一块巨石，上边是杨成武将军题写的四个大字：红军渡口。82年前，集结在江西于都的8万多名红军战士，从10个渡口出发，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渡过于都河，对于当时被迫进行军事转移的红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请军事历史专家董宝存先生。
2: 红军离开于都进行的长征，在当时，那么红军一般战士是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的。当时在最高决策层是知道当时的目的是要转移到湘西去和贺龙的队伍会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86000多人的队伍就过了于都河，就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从此也就离开了这块他们魂牵梦绕的红土地。
0: 黄昏时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走进县城的一家小酒馆，酒资是彭德怀付给店家的1块银元。两个人都不是善饮之人，但还是把一壶当地的老白酒喝光了，直至丧事，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受到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部队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第3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3军团第40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出院。那时第3军团有近1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只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

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这些伤员包括甘卫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为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就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晚上7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并开始撤离。董振堂立即将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座大庙里，听参谋长刘伯承讲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已被贬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原因是他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持反对意见，而李德说中国红军总参谋长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可在红军官兵的眼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在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打中，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做完后，医生小心地问他是否很疼，刘伯承说才70多刀，小意思。刘伯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不能因为中央红军转移就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失利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军团担负的是殿后掩护任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做出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

0: 世界的耳朵，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
2: 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说话的艺术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五篇《非相篇》。说话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智慧。我们常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这都是在说呀语言艺术的重要性。说话从不是简单的语言传递，而是藏着态度、心境与技巧的处事艺术。有的人言辞恳切，言之有物，总能让人信服，而有的人却是空洞乏味，言辞不当，不仅达不到沟通的目的，甚至还会引发矛盾冲突。荀子在《非相篇》中啊，为我们提炼出了一套能让人信服、获得尊重的说话智慧。荀子在《非相篇》中说：“谈说之术，金装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比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新欢分香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悦人，人莫不贵。”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呀，说话的艺术在于以严肃庄重的态度面对听者，以正直真诚的心态对待交流，以坚定的意志传递观点，用比喻的方式启发对方，用清晰的辩说帮对方明理，用热情亲和的态度分享见解，同时呢，要重视珍爱自己传递的思想。这样说话，内容总能够被接纳，即便不去刻意讨好，也会赢得他人的尊重。战国末期啊，游说诸侯是谋士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有的说客凭借高超的话术赢得了君主的信任，规避了灾祸，有的呢却因言辞不当而触怒了君主，招来了杀身之祸。说话的智慧即便在当下也不过时，我们每天都要与不同的人沟通，职场汇报、邻里相处、家庭沟通，都离不开说话的艺术。荀子从态度、心态、方法三个维度为我们拆解了其中的关键。在态度上，说话需要保持严肃庄重，自身的庄重啊，会带动听者认真对待交流。如果自己敷衍懈怠，说话呀自然难以获得重视。在心态上，说话要秉持正直真诚，真诚是沟通的基石，唯有说真话表真心，才能够赢得信任，让交流啊顺畅推进。而坚定的意志则是谈话的支撑，面对缺乏信心的听者，可以用自身的自信为其注入勇气，面对观点摇摆的对象，可以凭坚定的立场帮他明确方向。在方法上，荀子也给出了具体的技巧。荀子用比喻启发是高效方式，就像孔子教学常用比喻，能够让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

分析辨析则能够帮助听者分辨是非，理清逻辑关系，再辅之以热情亲和的传递态度，更能拉近与倾听者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自己要真心认同并重视所传递的内容，这份笃定的态度本身就是说服力，无需讨好也能够让别人信服。春秋时期师旷见晋平公的典故正是这套话术的生动实践。有一次晋平公在喝酒的时候啊，得意洋洋地说，没有人能够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我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坐在一旁的乐师师旷当即拿起琴就朝他撞去，琴撞在了墙上，在墙上砸出了个大窟窿。面对晋平公的质问，师旷佯装他是要撞那个胡说八道的小人，随后呢他就直言说，这种话绝非君主该说的话。左右臣子呢都认为师旷是犯上了，晋平公这时候却醒悟过来了，赦免了师旷，并将此事啊当做了一个警示。师旷以庄重的态度，真诚的初心，用近乎激烈的象征手法劝谏，既点明了道理，又没有激化矛盾，完美契合荀子金庄以立之，比称以喻之的说话原则。高超的谈话艺术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和启发，看似简单的谈话背后呢却蕴藏着深邃的智慧和技巧。这些谈话智慧尽管时隔2000多年仍然啊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并没有过时。我们与人交流谈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在态度外在表现上要体现出值得被他人尊重的姿态和风范。细微的态度变化它所产生的现实效果也有着天壤之别。要谨慎行事，以严肃正直真诚的态度与人交流，如履薄冰地重视所说的每一句话。说到底，说话的艺术从不是巧言令色的投机，是基于真诚赋予技巧的沟通智慧，以庄重态度待人，以真诚初心说话，以恰当技巧传理。只有真正按照荀子的标准做到了，才能让交流事半功倍，更能够收获他人的认可和尊重。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3: 维生素大家族的这些成员们经常共同协作来守护我们的健康，例如大家很关心的免疫力，除了跟维生素 C 密切相关，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其实也都很关键，
4: 因为它们四个都是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免疫器官，还有免疫细胞，还有免疫分子。那在这三大类的成分当中呢，维生素都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来先来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让我们免受病原体像一些病毒啊细菌的侵袭。所以说维生素 A 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研究表明，小朋友们如果缺乏维生素 A 的话，会导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增加，就呼吸系统的感染增加，还有呢腹泻增加。你给他补充维生素 A 以后呢，这些症状就会消失。还有呢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具有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对我们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尤其是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殖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它跟免疫力也相关。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所以维生素 C 呢跟我们的免疫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啊。我们再说一下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它其实是我们把它说从头到脚对我们的身体都有益处啊。缺乏维生素 D 的人，他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它虽然跟骨骼健康有关，跟钙吸收有关，跟免疫力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3: 那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补充剂，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每一种都买，这样就补充齐全了，还是选择复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包含了，也不至于剂量太大。

不知如何下手，下面的知识点可别错过了。不建议每种补充剂都买回家，如果经过血液检测等体检发现有特定维生素缺乏，

营养均衡的目的。那选择复合维生素相对更合适，因为它们通常包含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全面且便捷省心。在选购复合维生素的时候，首要根据性别和年龄来选择，这是因为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年龄段营养的侧重点不同。例如针对50岁以下的女性会添加

0: 在胃本来就空的时候再吃酸的，那肯定更难受啊，对不对？然后再想想很多药为什么饭后吃，那得等自己的肚子先活络起来了，哎，你再吃那个药才能够更有利于吸收。所以我觉得空腹不会让维生素片的吸收效果更好。
1: 我以前也这么琢磨，后来有人跟我说，说不空腹吃药，就是说因为有些药的成分是脂溶性的，因为吃完饭以后可能有脂肪参与，所以它吸收得更好。然后有的说要延长那个药的释放，就缓释的时间等等。
2: 刚才把关关和小磊老师的解释加在一起，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1: 啊，怎么理解？
2: 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这样的维生素。在你空腹的时候，你肚子里啥都没有啊，只有胃酸。那这个时候呢，这四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是不太好吸收的。其次呢，刚才啊关关说了，维生素 C 呢酸性成分很高，是吧？它吃进去是酸的，加上空腹，胃酸的分泌就很旺盛的情况下，酸上加酸啊，就会损害我们的胃黏膜。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空腹补充维生素。
3: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不断重视，服用保健品不再是老年人专利，很多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需求，抗衰老的、抗疲劳的、美容养颜的等等。据统计，2016年到2021年，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21年市场规模为2167.65亿元，同比增长7.39%。预计到2027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将达到4850.5亿元。我们是按需选择保健品，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鱼油，它已经风靡多年，它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它也是探亲访友备受欢迎的礼品。那如何挑选一瓶高品质的鱼油呢？认准六个要点。
4: 首先选择鱼油的时候有这么六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要看它的纯度，鱼油其实就是脂肪啊，其实就是油脂啊，我们补的是什么？其实你补的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呢是软化血管、调节血脂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选择这个鱼油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摄入量。我们要补的就是它，因为这是有效成分，对吧？要保证8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 EPA 和 DHA 它的这个量。啊，比如说这两，它俩的量加起来呢，要大于等于30%。第三呢，就是看它俩的配比啊，比如说 DHA 和 EPA 的配比要保证在3:2。我们还要看包装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讲究包装呢？就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它也有作用，对吧？那么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大家买的时候呢，可能都买着很大很大包装那种，一大瓶里好多粒儿，实际上你一开封你就想啊，虽然它还没每一粒外面还会有包装，但是它也会接触到光啊，接触到氧气啊，哎，势必它可能会有氧化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分隔的。此外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看认证，保健品都会有个小蓝帽子啊，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认证啊，包括它的这个它的纯度啊，它的这个配比啊，什么这些是经过什么样的认证。再就是气味啊，气味的话，鱼腥味越大越好，实际上相反。一般来说，如果它出现了异常的味道，就说明啊，它可能被氧化了，
1: 坏了，
4: 坏掉了啊。
1: 好的，那我想，如果大家要真的是选择这类产品的话，你要到正规的，
4: 对，它正规的机构去购买，要看有认证的，还有标识的。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

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2: 新闻聚焦，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2: 环球军情，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的武装组织。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证实遭到袭击，多人死伤。
3: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与沙特签署核协议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2: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戟，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戟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王戟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证章。
3: 中央宣传部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指出，王戟同志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其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为宣传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0: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

0: 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9: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8: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的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 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

0: 性问题十五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

0: 期商品零售额增长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综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农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建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基建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都恢复正常生产。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8: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8: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0: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8: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 预计到明年6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产。

0: 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教里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3: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3: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3: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3: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2: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3: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2: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是风，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陇南市阴有大到暴雨，其中东南部有大暴雨。天水平凉定西三市及白银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天水南部、平凉中部、定西南部和东部有暴雨。临夏甘南、庆阳三州市阴有小到中雨，其中临夏南部、甘南东部、庆阳南部有中到大雨。市内其余地方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小雨，祁连山区阴有中雨。明天白天到夜间，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阴有中到大雨，其中陇南东部和南部、平凉中部和东部、天水南部、庆阳东部有暴雨。定西市及甘南东部阴有中雨，其中定西东部有大雨。市内其余地方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小雨。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弱浮尘转阵雨，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胡章生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过硬能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
0: 任正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对防汛减灾工作再动员、再调度、再部署时强调，切实把防汛减灾责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人文甘肃市州卷系列丛书出版发行，中国态出席并讲话。
0: 心动陇原播出，项目叙事，有效投资迎未来。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儿，甘味儿企业商标品牌总量达900个。
0: 我省多点发力激活消费市场，内需潜力持续释放。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播出，让信仰浇筑红色界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7月27号至29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守政法为民初心，锤炼过硬能力本领，奋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胡昌生指出，要全面提升政治忠诚能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锤炼居安思危的政治自觉，扛牢长治久安的政治担当。要全面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优化完善溯调、警调、访调对接机制，坚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最大限度消除和减少不稳定因素。要全面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调解万家事、温暖万人心的为民情怀，持续办好法治为民实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让人民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都依法推进。要全面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加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全面提升拒腐防变能力，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陇原政法铁军。胡昌生强调，政法系统要主动服务全省大局，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排查重点路段隐患，特别是旅游景区、露营地和暑期自驾游等方面的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路面警戒、安全引导、预警提醒、车流调控， 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确保雨情、水情、汛情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处置。要全面做好涉灾群体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理赔协调等工作，强化灾区及重点区域巡逻管控，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防汛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开班式并作专题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何立、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沈健作专题报告。甘肃台报道。
0: 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启动防汛抗洪三级应急响应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7月27号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再动员、再调度、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思想上真正紧起来，措施上真正实起来，责任上真正扛起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振赫强调，思想认识要再强化，时刻绷紧防汛减灾的思想弦，高度重视、严肃对待每一轮降雨、每一场洪水，真正用思想的警觉筑牢防汛减灾的第一道防线。防汛措施要再深入，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一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该清理的清理，该关闭的关闭，该停工的停工，该转移的转移，全力以赴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责任传导要再夯实，切实把责任链条死死拧到市、县、乡、村、组每一级每一个环节。各级防汛指挥部负责人必须坐镇指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深入开展科普宣传、应急疏散演练，有效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努力在风雨中守护好万家灯火。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文润甘肃书香政协《人文甘肃市周卷》系列丛书出版发行活动7月28日在省图书馆举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人文甘肃市周卷》是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征编5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庄国泰说，丛书的编纂出版是全省各级政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落实党的20大关于文化建设的重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0: 作的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庄国泰表示，要持续深耕宣传推广，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要持续凝聚发展共识，用文化的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汇聚磅礴力量。要持续坚持守正创新，让政协文史工作优起来、亮起来，牢牢把握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职责定位，推动文史工作与时代同步、与大局同频、与发展同向。活动前，庄国泰在省图书馆调研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古籍保护与数字化、专题特色文献存藏利用等工作。王瑞主持，黄泽源参加。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学者介绍编纂工作经验、审核工作体会、丛书出版工作情况，解读丛书学术价值，分享读后感。省政协还向省内有关单位赠书。甘肃台报道。
1: 下面是心动陇原专栏。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提出，加大投融资机制改革力度，用好政府投资基金、专项债券、贷款贴息、财政奖补等政策工具，做好存量换新、增量培聚、变量布局三篇文章。那么投资的钱流向哪里？项目又如何支撑产业升级？今天请听《项目叙事：有效投资迎未来》，专访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巧。
2: 资金在精准滴灌，古代债保协同发力，耐心资本加速投向早小长期硬科技领域，天使投资基金、科技种子基金加快设立，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业务逐步铺开，项目在加速落地，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纵深推进，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巨化集团超400亿元新材料项目加快建设，海量集团高端铜箔生产线全面达产，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在靠前保障，专项债券与项目精准对接机制持续完善，建设用地增存挂钩加快落地，绿电绿证推广应用提速，国家能耗扣减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巧。
3: 这个决定里面呢，提出要坐实资金与项目的精准对接，主要可以对接的方向哈，一个来自于东中部的一些优势产业的转移，那么也可以去对接中亚、欧洲的一些产能。我们要围绕着整个19个重点的方向精准发力，夯实基础，从增量当中去谋求突破点，然后从这个产业的基础当中去谋求招商引资，从现有的存量当中去谋求长远的发展。
2: 决定强调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科学分析突出短板和瓶颈制约，围绕产业迭代、技术革新、应用升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和路径。有效投资正在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钱去了制造业，去了高技术服务业，去了民间愿意跟投的领域。今天的投资清单就是明天的生产力版图。甘肃省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柴丽萍。
4: 决定提出的三篇文章在投资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存量换新方面呢，改造提升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传统产业，技改投资将持续增长。增量培育方面呢，就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一些新兴产业，高新技术项目密集落地。变量布局方面呢，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批牵引性的项目加快布局，同时加快六网建设，将会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
2: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实景，从投资清单到生产力地图，决定提出的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在重塑甘肃的投资逻辑。投资不再是铺摊子，而是在换引擎，方向对，速度才有意义。
5: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甘肃台消息，随着第六批甘味品牌申报认定工作收官，我省特色农产品省级区域公用品牌甘味再增企业商标品牌150家， 全省甘味企业商标品牌总量达

0: 达到900个，这标志着甘蔚品牌建设在数量增长与质量升级方面再添实绩。十四五以来，甘肃省立足含汉农业资源禀赋，在全国率先创建甘蔚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构建起省级公用品牌加市县区域品牌加企业商标品牌三级融合的品牌集群体系。此次新增的150家企业品牌中，加工类企业达102家，占比68%，涵盖白酒、大健康食品、速食、预包装食品等品类，推动甘蔚产品矩阵持续向产业链中下游延伸，产品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如今，甘蔚品牌已连续5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榜首，品牌效应持续释放。2025年，全省甘蔚农产品销售额达412亿元。2026年上半年，全省甘蔚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全年农产品销售额力争突破500亿元大关。
1: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我省统筹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强监管重点工作，通过政策赋能、活动引流、消费品以旧换新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0: 武威市全力搭建政策赋能、活动引流、市县联动促消费体系，整合省市县三级专项配套资金，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置换补贴等利好政策，切实释放政策红利。市民马雪：
4: 我购买的这台车的指导价是189,800，那现在我享受到了国家的置换补贴政策14,000。通过这个政策呢，我买到了我自己心仪的车，我也很开心。
0: 系列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实打实的财政补贴，不仅让广大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更有效提振了市场经营信心。武威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斌：
5: 自从国家置换补贴政策的一个落地，我们公司的一个汽车置换的一个渗透率从原有的41%上浮到了现在的63%，上浮了22个百分点。那么这一项政策也是受到了我们广大经销商和这个购车客户的一个认可和信赖。
0: 为持续释放县域消费潜力，静宁县扎实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聚焦汽车、家电、手机三大主流消费领域，优化补贴流程，全方位推进惠民补贴落地见效。静宁县某超市负责人王年强：
6: 政策出台后，客流量和销售量明显提升，我们把客户日在吃办理补贴，搭配门店优惠，既让利群众，也带动门店经营，实现了双赢。
0: 以旧换新政策推行过程中，静宁县坚持便民利民原则，简化补贴申领环节，优化兑付流程，让补贴申领手续更便捷，到账更快捷。各经营门店积极响应政策，主动叠加门店优惠，升级配套服务，以优质服务和实在价格回馈广大消费者，进一步放大政策惠民效应。静宁县商务局市场运行股股长张国斌：
7: 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审核发放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750.8万元，其中审核发放汽车置换更新补贴95笔，64.2万元，家电以旧换新补贴5406笔，397.3万元，3C 数码产品购新补贴7122笔，289.3万元。
0: 政策有温度，消费有活力，我省各地政企协同发力，持续放大惠民政策叠加效应，不断激发内需活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发展。
2: 下面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在酒泉市苏北县坐落着甘肃唯一的边防镇马宗山镇，这里地广人稀，条件艰苦，责任重大。马宗山镇党委以信仰固边、筑忠诚，以产业兴边促发展，以真心暖边聚民心，在戈壁深处书写稳边兴边富民的新时代答卷，让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西北国门。请听报道。
8: 在苏北县马宗山镇巴音布勒格村牧民奥登嘎乌亚家的蒙古包前，一面五星红旗常年迎风挺立，成为边境草原上最动人的风景。 苏北县马宗山镇巴音布勒格村牧民。

0: 奥登嘎吾亚。
1: 从我们这个草原到这个边境线是110多公里呢。我们这个国旗是明年换一次，有错风大了也一年换两次。
0: 在马鬃山，户户悬挂国旗早已成为牧区群众的自觉坚守。镇党委常态化开展国旗护边行动，让一面面鲜红的五星红旗扎根戈壁草原，挺立边境一线。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场资源，马鬃山镇骆驼饲养量达5800峰，年产驼奶376吨，产业产值突破800万元。多年来，镇村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牧区、靠前服务、宣讲政策、普及养殖技术，让牧民群众安居乐业、增收致富。宿北县马鬃山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达林娜。
2: 我们除了开展春秋两季口蹄防疫之外，会下村出诊，开展宣传活动嘛。一方面就是惠农政策一定要宣传到位，再就常规的养殖知识之类的。
0: 基层党建是深扎戈壁沃土的根系，是稳边兴边富民安边的坚实力量。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安全治理效能。党员干部常态化深入矿山一线排查隐患，宣讲政策，指导整改，精准把脉企业安全生产堵点难点。宿北县马鬃山镇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所所长赵兴明。
3: 马鬃山镇区域面积辽阔，辖区内有碳采矿权企业130余家。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实战效能，积极履行应急管理职能。通过矿山一线检查，向企业输送安全管理理念，问诊把脉，提出科学有效的隐患整改建议。
0: 马鬃山镇党委持续推动党建链深度串联致富链、治理链，聚焦百亿级矿产品精深加工、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发电、亿吨级物流枢纽三大产业基地建设。一代代戍边人接续坚守，默默耕耘，让昔日荒凉戈壁成为了产业蓬勃、生机盎然的发展热土。
4: 强信心，看发展。
5: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庆阳市加速形成算力供给、产业集聚、算网协同、安全保障的全链条发展格局，逐步从算力承载基地向数字产业高地升级。请听报道。
6: 这两天，国家东数西算甘肃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的中国联通庆阳数据中心新建一期项目主体施工任务顺利收官。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中心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建成投运后将具备12万P 算力服务，为京津冀、长三角等地提供远程算力支持。庆阳市数据局数字经济科科长石泰旭：
7: 我们今年会加快园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采用更高功率信息化数据中心的建设方式，推动项目早交付。
6: 借势国家战略，庆阳市积极谋篇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东数西算产业园区荣登全国算力园区20强榜首。同时，在全国首创的绿电聚合模式助力下，园区数据中心到户电价每度不超过0.4元，成功吸引近700户数字经济企业扎根。中国移动甘肃分公司算力分公司总经理陈长流：
8: 我们一到3月份，到户电价达到3.8毛钱，一个吉瓦级的这种数据中心标准，每下降1分钱，电费下降的成本将会超过6000万。
6: 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达到16.8万P，智算占比超99%，并与全国53个城市结成算力网对子。同时，依托强大的算力优势，庆阳市成功招引落地易仕特、超新电缆等制造业企业，庆阳产、庆阳造、全国用实现突破，撬动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等各行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初步形成。
9: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空管工程项目近日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荣获2星级绿色建筑标志。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航空运输的核心基础设施，该项目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设计到运维的每一个环节，为西北地区民航基建绿色转型树立了标杆。请听报道。
10: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3期空管工程由民

0: 杭西北地区空管局甘肃分局主导建设。项目设计深度挖掘甘肃地域文化特色，以敦煌飞天与丝绸之路为灵感，灵动飘逸的建筑形体使得北侧塔台区与南侧空管区遥相呼应，两组建筑共同组成一条丝绸飘带，呈现出一飞冲天的建筑意象。民航甘肃空管分局党委书记杨忠：
1: 项目从规划源头就坚守绿色优先的建设原则，全流程对标最高标准推进。作为全省首个新国标下的二星级绿色建筑，我们既要建好保障航空安全的运行中枢，也要打造可在民航行业推广的绿色样板，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甘肃空管力量。
0: 该项目在建筑设计上采用了更优质的外墙和窗户材料，保温隔热效果比国家标准更好，能有效减少空调和暖气的使用。建筑布局充分考虑自然通风和采光，配合智能照明和热量回收装置，最大限度利用自然资源。同时，项目全部采用高效节能的机电设备，从源头上降低能耗。民航甘肃空管分局工程建设指挥部土建工艺室主任董尚斌：
2: 依托国内绿色低碳技术落地应用，紧扣绿色建筑节能、节水、节材、保护环境的核心要求，既节约利用土地，大幅节约国内建筑材料，又高效循环利用水资源，持续降低建筑运行能耗，同步减少污染排放，真正实现从规划建设到日常使用全流程低碳生态。
0: 未来，民航甘肃空管分局将继续优化绿色运维模式，在保障航空安全高效运行的同时，不断探索民航绿色发展的新路径，以绿筑空管，守护丝路，万里蓝天。
3: 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上半年兰州海关共签发各类出口原产地证书3762份，同比增加19.35%，签证获持16.25亿元，同比增加30.14%。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率达93.93%。从签证产品看，化工产品、农产品、机电产品等甘肃特色优势产品是原产地证书签证的主要品类。其中，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签发量增长尤为突出。上半年，青城海关共签发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214份，签证金额2.13亿元，同比均实现翻倍增长。印度尼西亚是签证金额最高的目的国，共签发原产地证书98份，签证金额1.53亿元，同比增长近3倍。甘肃台报道。
4: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印发《甘肃省广告助力品牌建设实施意见》，实施意见立足广告产业生产性服务支撑功能，打出品牌培育、创意赋能、全域传播、规范提升的政策组合拳，以广告赋能产业升级，全力助推全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实施意见聚焦先进制造、乡村振兴、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推动广告深度嵌入产业发展全流程。在工业领域，紧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引导广告企业参与产品设计、包装及营销推广全流程。在农业领域，围绕全省八大特色农业集群，重点宣传定西马铃薯、晋宁苹果等特色农产品，放大甘味品牌辐射效应。在服务业领域，推动广告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提升金融、文旅、康养等现代服务品牌。在文化领域，深挖敦煌、黄河等特色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广告 IP。此外，还将针对性扶持本土老字号，运用 AI 创意设计、直播电商等新模式，重塑品牌形象。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我省将持续强化行业监管，重点整治虚假宣传、直播营销违规、 AI 生成违法广告等乱象，常态化开展市场净化行动，为全省品牌培育与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生态。
3: 下面是关注高考专栏。昨天，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高职专科提前批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30138人。8月1号至8月4号，我省高考将进行第二次志愿填报，填报批次包括高职专科批、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8月6号起，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的录取工作启动。 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包括使用统考成绩的所有高职专科层次艺体类专业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一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8月7号20点至8号10点。甘肃台报道。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4: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3: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宁夏。

0: 抢抓夏季检修窗口期，筑牢冬季供暖保障线。夏季是供热设备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段，连日来宁夏河州花城热力公司抢抓非供暖季有利时机，全面启动热源厂、城区各片区换热站集中检修维保工作，以精细化检修、标准化作业消除设备隐患，夯实冬季安全稳定供暖基础。
1: 近日，记者走进宁夏市东区、西区等热源厂检修现场时，看到工人们佩戴安全帽、防护手套，正严格按照技术标准对厂区各类大型供热设备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无死角检修保养作业。从设备基层清理、机组部件检修到配套配件更换，各工序分工明确、有序推进，现场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与此同时，各换热站内运维人员穿梭作业，对换热机组、控制机柜、管网阀门等设施进行系统性养护检修，工作人员仔细巡查管网线路、警示设施，对管网节电、井下通道进行清淤疏通，从源头消除各类潜在安全隐患，持续优化管网输送能力。据华晨热力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扎实做好京冬供暖民生保障工作，他们提前统筹谋划，系统梳理上年度供热运行情况，对照设备运维台账制定详细检修方案，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岗位职责，明确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全域供热设施检修养护工作。本次检修范围覆盖全市供热体系，包含热源厂核心机组及城区换热站配套设施。
2: 我们抢抓非供热季有利时机，对东区、南区、西区热源厂内锅炉本体除尘擦泵系统、输煤系统、脱硫系统等逐项开展隐患排查和维保检修，对故障部件及时维修更换，同时同步开展换热站清洗作业、阀门更换与管线提升改造、电气设备养护等工作，通过精细化检修提前消除运行隐患，优化设备运行工况，落实冬季供暖硬件基础，力求京冬供暖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1: 齐玉龙还告诉记者，为确保检修工作安全有序推进，他们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明确操作规范和安全要求，作业全程执行现场监护、设备断电、泄压隔离等安全措施，同时全程跟踪核验检修质量，逐项验收，确保检修工作扎实到位。供暖无小事，温暖系民生，夏季检修维保是冬季稳定供热的前提基础。宁夏市将持续坚持冬病夏治、预防为先的运维理念，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检修任务落地见效，不断完善供热保障体系，提升供热服务质效，以精细化运维筑牢供暖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冬日温暖与民生暖意。
3: 为顺应低空经济发展趋势，持续培育实用技能人才，助力群众技能提升、就业增收，近日宁夏市组织开展无人机技能专项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加真机实操的方式，系统普及无人机专业操作技术，推动低空技能普及落地。本次培训坚持实用为先、实操为主、学以致用的原则，课程内容紧贴当下低空行业市场发展需求，摒弃空泛理论教学，重点围绕无人机实际作业技能设置课程体系。培训课上，授课老师结合行业规范和本地空域实际情况，细致讲解无人机构造原理、设备保养维护、飞行安全准则、空域管理常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同时详细讲解飞行风险规避、天气适应、突发情况处置等实用内容，帮助学员树立合规飞行、安全飞行的专业理念。户外实操训练场上，参训学员在教员指导下参与真机实操训练，大家认真熟悉遥控操作逻辑，反复练习无人机原地起降、定点悬停、平稳转向、航线飞行、高空取景拍摄等基础核心科目，一系列扎实的教学让学员们收获满满。
4: 本次培训内容扎实、针对性强、通俗易懂，既补齐了理论知识短板，又提升了真机实操水平，为今后运用无人机开展作业、从事相关行业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低空经济逐步成为新兴发展业态， 无人机商业航拍、文旅取景、户外测绘、农业巡查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宽，市场对专业化、规范化无人机操作人才需求持续攀升。此次培训立足于宁夏市产业发展实际，精准对接地空经济人才缺口，以普惠性技能培训为抓手，让参训人员系统掌握专业飞行技能，有效补齐本地地空技能人才短板。
5: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持续紧盯市场就业热点和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对接社会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创业期盼，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持续优化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模式，不断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本土技能人才队伍，切实以优质技能培训赋能群众就业增收，持续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夯实全市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根基。
6: 近日，宁夏州妇幼保健院持续推进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工作，依托全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医护团队走进各小学，为适龄儿童开展口腔健康筛查，免费提供窝沟封闭诊疗服务，筑牢儿童口腔健康防护屏障。该项目聚焦6至9岁儿童6龄齿窝沟封闭，从源头防止龋齿发生，由经过国家级专项培训的口腔医护团队全程操作，严格遵循牙面清洁、酸蚀、冲洗、隔湿、封闭剂涂布、光固化、术后检查等标准化流程，确保每一例治疗安全高效。诊疗中还同步开展健康宣教，面向家长和师生普及龋齿危害、科学刷牙、合理饮食等牙齿健康知识。
7: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治疗呢，它叫做窝沟封闭，它是国家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综合干预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在牙齿表面涂布保护剂的方法来达到防止蛀牙发生的这种目的，整个治疗操作是无痛无创，对孩子非常的友好。作为口腔科医生，我非常推荐各位家长抓住这次惠民机会，带孩子们到医院接受相关检查和治疗。
8: 以前呢，总担心孩子爱吃甜食长蛀牙，带孩子看牙呢特别的麻烦，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今呢，咱们宁夏州妇幼保健院的免费窝沟封闭项目，不用花一分钱，我们就能给孩子牙齿做专业防护。我们的医生呢特别细心，治疗过程也很规范，还会耐心的给我们家长讲解各种护牙知识，教会孩子如何正确刷牙，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谋福利。我们家长呢特别放心，特别暖心。
6: 据了解，今年州妇幼保健院承担了2250颗牙齿窝沟封闭任务，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1: 盛夏热浪席卷各地，夏日的美好从来不止空调与西瓜，还有澄澈蓝天、绵软云朵、徐徐清风。夏天理想的打开方式，来宁夏寻觅几处避暑胜地，拥抱一整季悠然清凉。想要沉浸式感受田园凉意，折桥村是绝佳选择。数百座整洁雅致的农家院落散落

0: 鳄鱼刺是本地人夏日避暑优选，折桥湾招牌爆炒草鸡远近闻名，各色地道农家菜充分满足味蕾期待，院落处处点缀精致河州砖雕，家家户户花草繁茂，空气清新宜人，坐在树荫之下泡一壶盖碗茶，品尝地道农家风味，晚风缓缓拂来，褪去整日燥热，独享远离喧嚣的田园闲情。倘若既想避暑纳凉，又偏爱浪漫景致，那就走进临夏城市里的天然氧吧，漫步东郊公园，长椅静卧绿荫之间，草木清香随风漫溢，蝉鸣与树叶沙沙声交织，满目苍翠扑面而来，树荫之下凉意悄然环绕，晨昏时分湖面水汽氤氲，丝丝凉意浸润肌肤，沿着林荫木道缓步前行，阳光穿过树枝洒落斑驳光影，满眼绿意消解盛夏烦闷，红原有着江南园林般温婉雅致的韵味，清晨六点暑气尚未升腾，湖畔步道随处可见晨练市民自在享受悠闲晨光，夏夜才是游玩的最佳时刻，夜幕下的八峰十三巷尽显风情，悠悠古韵萦绕街巷，漫步青石板小巷，古建筑错落有致，清幽写意，心绪也随之慢慢沉静，盛夏时分格外贪恋古巷的夜色，安宁温柔，治愈人心，正所谓心静自然凉，灯火古巷藏着夏日独有的静谧美好，热浪席卷的盛夏不必困在空调房中，来临夏逃离燥热，共赴一场清风相伴的清凉之约。
1: 地震虽然是目前人类无法避免和控制的，但只要掌握一些避险技巧，也是可以将伤害降到最低的。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地震发生时的正确逃生方式和地震发生后的自救知识。地震逃生三原则：一、蹲下掩护抓牢。多次地震案例表明，地震中最危险的时刻是在晃动最为强烈时，在房屋里的人试图强行逃出房屋，或在外面的人返回房屋试图抢救同伴及某些物品等，这些举动会加大被坠落物体砸死砸伤的几率。如果你在室内地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避震时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开间小有支撑的地方，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身体应蹲下，身体尽量蜷曲降低重心，同时抓住桌腿等牢固的物体。逃生原则二：最佳路线停跑停。由于我们对地震知之甚少，才会导致逃生不及时，人员伤亡大。地震其实是有规律的，一次震动袭来，先是纵波上下动，后是横波左右晃，短的一二十秒，长的持续一两分钟，之后便会有短暂的平静期，间隔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因此当房子晃动的时候，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不晃的时候往下一个地点转移，在下一步震动来袭之前躲在新的可藏身的安全之处，直至从屋内转移到屋外，从不安全的地带转移到安全的地带。逃生原则三：次生灾害要避开。火灾是地震最常见的次生灾害之一，切记地震发生时，如果你在家里做饭，请立即关火，失火时马上灭火并逃离现场，不同位置上的应急措施。假如你在卧室里，地震后房屋倒塌有时会在室内形成三角空间，这些地方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称其为避震空间，它包括床沿下，千万别钻床底下，坚固家具下，内墙墙根墙角等开间小的地方，躲开悬挂物，要选择上面没有悬挂物附近没有电源插头的地方，以防上面的悬挂物落下砸伤及电源线着火引发的次生灾害。假如你在客厅里，把客厅当成转移地带，客厅是四通八达没有堆积物的地方，地震中你把客厅当成安全的转移地带，逃生用具应放在客厅明显处，方便各房间的人拿起就跑。假如你在卫生间，此处最安全，如果来不及逃出去，那么请你就近躲避，卫生间的墙多是承重墙，房顶坠落物少，相对更安全。同时水源也很重要，守着水源是卫生间的一大优势，都知道卫生间最安全，但地震发生时请把全家人都一起躲在卫生间，分散躲藏可以增加生存几率。假如你在高楼里，远离高层楼的窗户，地震时高层楼面向马路的那面墙很不稳定，高层楼的窗户更要远离，现在的楼一般都是框架式结构， 构，砖起到的作用是隔风隔雨，但不沉重。地震时常常是框架在，墙没了，如果人躲在窗户下，很容易被甩出去。千万不能坐电梯，地震发生时在高楼的人要注意，千万不能使用电梯，一旦断电很容易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万一在搭乘电梯时遇到地震，可将操作盘